距离是一个真大的学问。在街道上、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挂警语，一牌上写着“保持距离，以确行车安全”。其实不但是行车要保持距离，社会上任何人、任何事，拢应该保持距离，才会当安全。就任人的身体来讲，咱的目睭、鼻啊、甲嘴，拢是保持距离；五脏六腑嘛是各自家己的位置，嘴齿甲嘴舌。如果若无保持各自的活动空间，牙齿去夹着嘴齿，就会痛苦不堪。咱的正手、手啊，嘛是爱保持距离，伊的生长的空间爱甲留出来，安尼发育才会良好啊。中国社会习惯建筑拢是连贯式的公寓，因为就是无保持距离，所以厝边头的时常咧纠纷，有当时啊火灾就会烧过境。如果空间也大，咱的厝的围墙有界限，彼此保持距离，含儿童之间的纷争也会减少。咱欣赏一幅字画，嘛是爱保持距离，字画艺术美感才会看得清清楚楚。咱看书报、看报纸，咱嘛是爱保持距离，才袂去伤害着目睭。咱甲水源区嘛爱保持距离，才袂去污染水源。咱含不良的分子同款爱保持距离，或者无小心就是个干扰。有的人为了一时啊利益，甲一寡有害事物无咧保持距离，最后变成惊神容易丧神难啦。譬如讲，有的人好奇心，或者为着身体需要去吃毒物，刚刚去点着。

刚会的纯真的爱。台湾已经走过百几年啊，最近大概节目中都有跟朋友来分享百年台湾古早味。今天的百年台湾古早味，要来跟朋友分享这麻油煎糯米糖。麻油煎糯米糖，这是一道做法很简单的古早味。现在时代进步，可能较少人会吃这啊。这不是点心，是女性朋友做未来会进步的专利的物件，是属于进步这方面的食物。因为早年生活较艰苦，这女性生产了后想要做未来，有时并不简单，所以就用麻油煎糯米糖来代替补品。伊嘛相信，这道食品应该治疗妇孺病，嘛应该来补身体、补元气。麻油煎糯米糖也做法是真简单，先将糯米改磨做米浆，甲水分兑打了后，摕一刀啊，当个水内底改煮好时，再个改摕出来甲兑打的糯米团倒进去暖，就跟咱做营养同款。不过是先将暖好的营养锤改分做几落小刀。再过一道一道该收好盐兑好饼，当个中份包一挂土豆粉加糖粉，再过该包起来收好盐，就跟那一粒球同款。在做好要煎的时阵，先将麻油倒在鼎内底火烧，然后将收干那盐啊的这粒糯米放入去鼎内底，用麦麦火炉。

我去慢慢啦煎，在煎的过程爱用煎丝给对好饼，煎丝了后加掺一挂米酒给焖一下，安尼就用个食。我皮经过油煎了后，胖胖脆脆 QQ 的，包在内底糖粉，也个土豆粉，等着烧了后扭起，胖胖甜甜，口感真骨溜。这个时阵上好是烧烧啊吃。会影响受到外皮的胖 Q， 暗个爱水里，这鸭糖汁流出来会烫着，因为麻油的属性是卡烈，规块饼经过麻油经过了后，也个炭烧食，食到嘴内全身骨自然嘛感觉烧起来，这种感觉无的卡都是为何这女性认为有进步的功效？第一种，物质的生活并无只参像今麦这样好。女性不但爱做家事，也爱落田去做事，嫌做过来时间拢无，更加卖去讲爱食麻油粿来进补。生产了后，会用食着用真贵的麻油来煎糯米糖，就感觉真幸福啊！因甚至认为讲食三块麻油煎的糯米糖，就等于食一只粿同款，遐尼啊补。

0: 云霄的家龙千玉合唱的《男人心，女人情》
1: 来做广告。恁若是在饮食这方面
0: 比较较重口味，亲像重油重咸。另外，有的朋友佫会食薰、啉烧酒，佫无爱运动，这种生活形式真应爱注意。咱平常时喝油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身体健康，这是咱人生上大的财富。喝油伊所含的欧米伽脂肪酸，对咱身体各个部位的保养拢真重要。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的，但是却是咱所必须爱的。其中伊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会用来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丽通鱼油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而且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有 EPA 加 DHA， 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 EPA 加 DHA 的比例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3:2。另外还有银杏果粉、蒜头精、维生素 E 加锌、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早晚饭后吃一粒，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把这都顾好通，维持健康。素丽通鱼油一盒里面有60粒，1680元，两盒优惠价3000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冇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蔡佳玲演唱的歌《梦七界》，咱电台第十月二十，迄天拄啊是拜二，下晡的两点，邀请新丰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任生立医生来跟咱朋友吼分享坐骨神经疼甲腰椎退化的治疗。那是有这方面的困扰，欢迎报名参加。咱报名的电话2307-0611 2307-0611，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艋舺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另外，若是有报名参加健康工作的朋友，再送一本满年度的水果月历。

龙飘飘唱的秋雨蒙蒙，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礼盒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

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冒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提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林山的堆粉车站，肺癌是台湾癌症发生率也有死亡率拢排在第一名。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就提起来，理想来保护细胞，就是爱戒荤，加食蔬菜水果，减食红肉，而且爱保持理想的腰围加规律的运动。首先，戒荤是预防肺癌上有效的方法，这嘛是保护咱厝内人，也个朋友唔免去食着二手烟。有研究，戒荤了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底，患着肺癌的风险会降低一半，同时嘛会减少大肠直肠癌、肝癌，也个咽喉癌、口腔癌、甲胃癌、食道癌。以及腰椎癌、膀胱癌，也个子宫颈癌，真侪种的癌症的风险。另外，加食蔬菜水果来提高抗氧化的能力，因为蔬菜水果有植化素加抗氧化的营养素，尤其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 这种会用的清毒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来降低患着癌症的风险。咱会用来加食青色的小菜类，也有人参、芭乐、塔玛豆，以及是伫花科的蔬菜，参像油菜、大白菜、甲青菜花、葱啊、蒜啊，拢会用诶。另外，上好是减食红肉，甲加工的肉片，食伤侪红肉会真明显会增加24%患着肺癌的风险，而且这红肉有真高的饱和脂肪，饱和脂肪。食伤多，会让肺癌的风险增加。同时嘛，爱避免来食鲜的、甲烟熏的吧，因为伊有亚硝基二甲胺、甲亚硝酸盐，这会致癌的物件，恐加增加肺癌的风险。再来就是爱保持理想的腰围，来降低发炎的风险。有研究，那是这腰如粗吼，患着肺癌的风险就愈高。建议咱的男性朋友腰围唔好超过90公分，差不多是35寸。啊，女性的腰围哈，嘛唔好超过80公分。最后就是爱有规律的运动，规律的运动会促进肺部的代谢，和咱的心肺功能提高。毛研究有运动习惯的人，会降低20%至50%的肺癌的风险。所以要来预防肺癌，就是爱戒荤。加食蔬菜水果，减食红肉，而且爱保持理想的腰围甲有规律的运动。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俩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部位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吃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嫩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嘎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叫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阮的葡萄糖胺真的是袂歹，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元。咱这是拍定的，一罐能够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安尼建议咱暑假到顶落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也应该帮助困眠。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都无法度吃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将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大家拢知影，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元，会用食2个月，一个月买500元，等于轻轻松松来补充有价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有冲突。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高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乐淡薄乐刚保险局广告。
5: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5: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6: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7: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经过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9: 对，来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好，阿达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今就感觉凉啊哈，凉啊啦，我跟你讲哈，今日较凉哦，叫内底哈，小姐讲哈，啊喏，今晚边做康亏啊凉啊哟，唔是迄个凉啦，那康亏就洗头就当然是凉啦，哦，唔是讲吼迄个凉啦，啊个天气啦，天气那凉啦，哈啊较舒服啦哈，哦。老姐在那里讲吼，哎，那讲咧要寒天来吼，啊，一降落吼，一降落翻凉，哦，涨落几降咧，所以今就凉啦吼。无人咧气象署早落咧预报，未来即几降啦，吼，拢爱凉凉啦吼。哎，阿妈早起时啊，那较透早较出门啊，有影咧，你尽量可以薄的吼，长的衫吼，爱少加减啊，擦一下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啊，拉住个转了大声，吼，秀清第。

家，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交换的朋友多多的利用，来听歌，等下再过来开讲啦哈。追车姑娘。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这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目屎食客。咱家己身躯迄只目屎那讲第一食，当然是输咱身躯的血，食咱身躯这个血。啊，如果有人客来，就跳起人客身上去给输去给食这里面就较无啥合情合理啦讲到这个目屎有可能会跳起人客身上。啊，某一种一种人敢那参像目屎迄一般啦。迄人客来做客，也是讲出外请人食饭。家己是主人，却是替人客带来这个物件，替来招待人客啦。还是讲由人客来付小来纳钱，这就叫做目屎食客啦。讲到这目屎食客无啥物对甲对唔对啦，只要讲双方欢喜就好啦。像有一挂人也炸一挂呢好食物件，炸一挂酒菜啦，来去找朋友开讲啦，来啉淡薄啊啦。朋友是主人，家己是人客，两个人同齐来享用着这酒菜，所以这种的目屎食客，嘛是咱人生一个这个趣味啦。卖去计较讲啊，什么人是主人，什么人是人客，不如个除非这个现象就是爱足熟足熟的朋友关系，真好的特殊的关系啦。啊，那无哦，这种目屎食客。总是感觉有一挂怪怪，你感觉奇怪就对啦。而且嘛不算讲是占着便宜呢。就有一种人都是专门迄种目屎食客啦。这种人伊输钱哦，足大方哦。我今日在做主人，我请大家等下讲要纳小的时阵，要付小的时阵，啊，确实安怎呢？就给先啊啦。哎呦，我小卡一下电话，哎呦，我小来变数一下。甚至讲啊，惨嘛，歹势歹势，煞袂记得炸钱，煞好人客煞来出钱就对啦。啊，但是呢，伊嘛唔惊讲无面子啊，所以像这种人，下一边什么人敢讲要互伊请，要互伊请食饭，唔敢啦。啊，佮另外一种人一种人，伊名义上。

就是讲吼，做这个主人啦，做主人吼，啊，临时要复销的时阵啊，就开始吼，伫设计，设计啥呢？就讲，哎呦，某咪人吼，伊最近发财哦，嗯，这顿吼，运动吼，爱互伊请，吼，运动爱互伊请就对啦。啊，反正伊就是吼，无想要付钱，无想要纳钱啦。啊，当这种人，你敢敢搁食伊第二遍的饭？敢敢搁互伊请吗？哦，恐怕吼，伊这个人际关系吼，真正爱拍一下这个折扣啦。所以咱老祖先吼，伫讲遮一挂这个俗语吼，拢是按这个生活当中吼所看来，真正一挂就是吼，活生生人生百态来伫讲啦。哦，所以这句目屎食客就是其中的一句。哦，这句呢，哦，提来这句来观察着人，嘛是一个这个趣味啦。哦，你讲是不是的吼？目屎食客，吼，这食落来吼，食你辛苦的血啦，吼，啊那人客来吼，莫往跳起人去身上吼，你黑心也死吼，这是比较较不合情理啦。

饱个嘴，吼、哦，食个哈尼啊青草着，啊，搁食啥？哦，啊，来食好了，饭后甜点啦、啊，哦，一寡呢蛋糕啦，哦，饼干啦，哦，哦，来啉一下咖啡啦，哦，哇，遮济，还紧加食一寡，迄有一甜的物件吼，讲我加食一个吼，较袂遐疲劳啦，较袂遐疲劳，你有听人安尼伫讲无？讲我食一寡甜的物件啦，会当消除疲劳啦。其实有足济人吼、哦，伫疲劳的时阵，真自然的讲，无啦，食一寡甜的。食些甜的物件吼，但是你若讲认为吼，食甜的物件会当消毒疲劳，哦，这种情形哦，你是。

一个误解啦。吼、哦，想要消毒疲劳呢，要有三项物件，需要靠三项的物件，多三项啦。啊、哦，就是碳水化合物啦，有听过无？碳水化合物，啊个蛋白质啦，啊个这个脂肪。像咱咧公家，即马足侪咱咧时代，咱在大些大只拢知影啦，吼、哦。啊，所以你若讲要消毒疲劳，需要靠这三项，吼、哦，这三项拢有无同迄个功能，甲着迄个作用啦。啊，但是这个作用呢，这个作用必须要够吼、哦，真有迄个机卡，爱配合了好势，爱配合了好势，才当发挥迄上阶段迄个效果啦。像讲吼、哦，速度较紧有效性诶，吼、哦。咱讲这个哈，就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啊，一旦和咱体温诶上升的作用，哈，就是这个蛋白质、蛋白质啊，脂肪呢，脂肪就是哈，一直持续性。所以你看这三项的物件，这三项若配合了无好呢，啊，是讲你咧食哈，这三项迄个比率啦，比率若讲较无够哈，都无法度完全来减轻这个疲劳啦。这个疲劳，像讲哇，安尼食一下咧甜的吼蛋糕啊，哦，有个蛋糕足甜的吼，像伊讲啦，我妹妹吼，伊就讲啊，因为有学生啦，哈，有去日本回来啦，哈，啊，送伊哈，伊个一暗吼，就是讲伊个那年轮的那个蛋糕就掉，在日本的物件也都足甜的啦，哦，原来咖啡泡一杯啊，哈，哦，这种足甜的物件啦。你想啊，无甜的加食一寡吼，看下吼，诶，较未遐疲劳。其实若讲像种鸡能够足甜的这个物件吼，伊所产生的作用只是短暂啦、短暂啦，吼、哦。所以，咱若讲吼精神上的疲劳，如果那是讲精神上疲劳吼，甲朋友一个建议啦，食迄种吼诶饭啦，饭啦咧烧烧吼，啊配一点这个青的鸡卵啦。那么我现在要吃青的鸡卵吼，比较较有咱烦恼的吼，不然的话等了鸡母啦，鸡母现生就来了，吃一个鸡卵啊吼，哦讲吼啊，一个烧的饭配加这个青的鸡卵，效果上佳好啦，这是和表姐参考啦吼。啊，如果那讲是肉体上的疲劳，吼、哦，肉体上的疲劳啦，小正我看你咧疲劳，还讲来讲话，今日闲话哈。那是讲肉体上的疲劳啦，哈，都爱用碳水化合物为主啦。啊，你要这个配合哈，脂肪大概就蛋白质物件，哦，来摄取，哈。啊，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唔是讲哦，食甜的来当消毒疲劳，爱这三项啦，爱这三项搭配啦，哈。和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哦，来来阿伯，咱来讲咧爆个嘴啊。食饭饱了，食一下甜点，啊嘛爱水果啊，然后食鱼食肉嘛是都爱菜噶啦，饭后来一下水果啦，啊来一下酸呀，今嘛敢无酸呀？无啦，今嘛无酸呀，听歌啦，酸呀花。

山野花啦，哦，秀清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底听啊，电话拢哪底卡，哦，也冇来底报名，哦，民本广播公司哈，底、哦、这个十月二十哈、哦，下礼拜二啦，好、哦，各办这场健康讲座，啊，这边有来参加的人哈、哦，拢有一份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送给你啦。啊，主要吼，多好啦！他讲年底时阵多阅历啦，这水果阅历多挂出来吼，会符合咱的朋友啦。所以啊，然后这边来参加的吼，一家好朋友，一人拢有一份啦。吼啊，主要咱我们要来听这個啦，要来听吼，医生安怎甲阮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啦，阮主要嘛要听这個啦吼。邀请着神经病院神经外科的这个医师吼，来甲咱讲起。哦、所以欢迎朋友齁、哦、啊你若讲有兴趣啦有兴趣齁、哦、啊来报名参加。已经足侪朋友来报名啦齁、哦。啊当然啦啊未报名朋友齁即阵卡秀清的电话啊我给你保留这个名字齁、哦、电话卡啦安尼都可以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齁、哦。报名参加这边这个齁、哦讲座呢，咱所办的民本广播公司所办的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拢是免费的，完全免费服务咱的朋友哈、哦、啊！感谢大家2305-6924，过来听这首《我的娜娜》。

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再给卡来。像讲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都好啊啦。好，做者咱的朋友哦，哦，愈食呢愈有信心呢，最主要有感觉有差啦。吼，足恶劣的，你看过去吼，安尼哭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的。啊，那走路吼，安尼走无几步，都安尼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那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哦，如果安尼扎一个啊力啦，要有当时感觉咧咳咳有这个声音。哦，咱这些朋友是不是安尼？然后这个情形，你都莫拖、莫扛、莫放回，无要无紧啦。好，咱那边有啦，那我老得注意啊，哈，啊，最主要你也酸料丢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那边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尬手、柑橘生物类黄酮，好，这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好，不管咱的朋友讲吼，一罐来得吃，渐渐有差有感觉呢，就继续啊啦。都继续哈，都非常有信心啊！哈、哦，要么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出门返回朋友，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你看出门这么人少者，要来到位，佚佗游览，那么对人会到，家当公司八罐落价。好、哦，就是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哦，要出门返回电话2305-6924，2305-6924。

思念的城市哈。秀清都只哈，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哦。你看，即马出门啊，哦，拢免麻烦人，人少一个，咱话行就行，哦，足自由自在。行东往西，闭关落街，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哦。啊，你暑假个假落去食呢？哦，咱有会爱欠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嘛怎啊改？哦，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着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一个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多补充钙质啦。啊，咱在时大，咱在大下大，即拢嘛知影有啦。哦，有咧喏，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大家咧无啉只牛奶啦，哦，食一寡小鱼干啦，哦，深绿色的菜啦，靠一个钙质，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一个钙质的量。哦，你也食足侪哦，钙质的量较高哦。哦，啊，食较侪，啊有吸收无？嘛是有吸收啊。哦，唔通讲食一堆啊，都无得吸收。晒一下日头啦，晒个太阳啦。哦，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讲日头晒无够。哦，要哪呢？咱要欠骨本。哦，首先得介绍蔬钙啦。哦，主要的面对的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咱这大样大只啊，咱有血啊啦。爱欠骨本，爱留一条啊，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哦，这一罐才980元，平时一个保养，一罐是两个月份啦。哦，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然后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吼欢呼在脆夹面，加减淡散啦，尤其在看电视无聊的时阵啊，还是讲朋友弟兄大家来啊，哦啊掏出来请大家吃。一在一地拢无真正吼无够开呢，佮刷一地啊啦，吼、哦，这足养生的无负担，但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吼、哦，这一包才30，一包300元，哦，一包300元，内面得10多块，拢单独包装，吼、哦，要么芝麻核枣糕啊，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这是芝麻核枣糕，啊，关起藤靠一个酸麻葵。靠一个什么贵？北极东松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元，啊，这较济粒，哦，20几粒，哦，啊，个咱的喉糖，哦，咱胃讲一个济，哦，甘一下喉糖，这不会很甜啦，未讲真甜，哈、哦，咱的朋友食过喉糖，讲哦，秀清你恁介绍这个喉糖，哈、哦，确实好食，迄、那个口感，啊，个迄个哈凉快啊，不会说很凉啦，咱里面带种天然植物萃取呀、啊，哦，迄、那个哦。罗汉果、青姜啊、枇杷啊，哦，啊，包括咱的朋友讲哦，哎，啊，那个凉凉啊，润喉啦，润喉，啊，内面底吼，够一味啦，吼、哦，薄荷啦，吼、哦，所以刚才凉凉的哈，未嘛未讲足香诶，嘛未讲足凉诶，哦，这一包哦，130元，一包130元，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来啊，搞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元。哦，朋友，那有要注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哈、哦，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是莫林，安祖生。

听众朋友吼，浪漫来第一讲，浪漫来第一娱乐吼，讲啊，民本电台吼，哦，咱有办那个健康讲座吼，足好诶啦。哦，拢邀请医生哦，哦，医生哦来第一讲吼，咱挂这个竞争，和咱吼一旦讲吼来了解，吼、哦，全讲这边都好啊啦。哦，咱要讲这个坐骨神经听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咱的朋友你若讲吼，家己干嘛呢？腰啦，还是讲咧脚那样咧麻麻啦，还是安怎呢吼？哦，那多开始有这个症状，咱今来听医生安怎讲，啊，买当来现场的请教。哦，那多开始啊，哦，咱赶紧啊做一个什么热敷啦、复健啦，吼，啊，各个运动啦、拉筋啦，一段时间就好啊，对不对？哦，卖讲啊，这病吼愈坑吼是愈严重，咱来听医生来讲起。哦，啊，朋友若有兴趣啦。哦，欢迎你来参加。主要咱这个完全是免费的哦，拢无收半仙哦，免费的都是服务大每一位朋友啦，哦，服务大众啦，吼、哦，哦啊啊，第一这个十月二十，哦，下下礼拜二，哦，十月二十，哦，下晡两点开始，哦，除了吼、哦、邀请这个西方病医，哦，神经外科医生，吼、哦，啊，神经外科医师，哦，来跟咱讲。哦，坐骨神经听甲着腰椎退化。另外吼、哦，也有来讲到这个，和咱来认识，来知影讲这个台湾这产品有一个这个标章，微笑的标章。哦啊，当地这个下晡两点开始讲起，哦，十月二十啦。哦，朋友呐，有要报名吼、哦，即阵电话就好来报名，因为已经足侪人来报名啦。啊，这边有参加的人啦。有来人吼，拢有一份吼，民本广播公司吼，伫送这个水果月历啦。吼，来人一人拢有一份水果月历吼。感谢大家啊，报名啊，报名电话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雷顺健康。

雷顺正客哈，秀清过来做一下广告哈。厝内边的老爹煮食，有滴开火啦，有滴当鼎当灶哈，一定爱有这个油，爱有油啦哈。啊，煎煮叉子啊，啊，你用什么油？起码哈，大家用这较好的免欠啦。哦，咱这个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粗橄榄油煮食，照干嘛较无油烟呐、啊，也嘛较好整理，较袂让你黏贴贴、黏软软啊。哦，这就是用好油啦。哦，市面上这嘛橄榄油也是很多啦。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青的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拌就无啊杂。咱除了讲这款草根啊油吼，口感好，煎煮炒煎过当凉拌呢。有当时三不五时，那讲啥面啥青菜，哦，这个草根啊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爱一撮啊油，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哦，这个营养吸收，哈、哦、啊啊，当这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块。哦，这当中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啊，那有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8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才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哈，在家哈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朋友讲要听一首《秀别夜江边》哈，好，咱即马来安排。啊，咱在节目中所公告介绍产品哈，有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个这是葵花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好，啊，咱毛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也加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加着舒钙，也加有大豆卵磷脂，也毛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哈，也加益生菌，哦，益生菌咱这是混的，一盒内面都有三十包，哈，也够有稀油、苏力通的稀油，也毛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脆甲米这方面脆甲米有咱的喉糖。哦，润喉型丁基卡丹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元，一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元哈、哦。啊，阿个水来阿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元。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或者多多利用秀别夜江边。

这首好浪传吼，好听啦吼。咱这朋友你捌吼，去安尼吼，去拔一粒杯吼，啊抽一支啊签吼，有啊，那也唔捌。我是讲抽什么签，你知无？有去抽一支啊吼，油签啦，爱讲球啦，拔一粒杯，哎、欸，温顺吼，准备啊吼，我来擦擦擦擦，抽一支啊，球只油签啦。一滴以前吼，尤其清朝啊，清领迄个时期啦，因为咱台湾吼，迄天气啊，哎，我拢咧湿咖呢啦。啊，拢常常咧落雨，你看这种湿个落雨的天气吼，伊拢开始生一挂呢吼，有诶无诶啦吼，一种诶传染病吼，啊，所以你看足侪人拢去治着这种吼传染病，伊若一日丢掉，哇，未来未去，未来未去吼，所以有人讲啊，迄、那个所在有够垃圾啦吼，啊，佮主要迄阵吼，无讲足完善的吼，官方诶医疗啦。吼、哦，无即个医疗的体系，啊，所以迄个时阵，遐个人啦，遐个民众，老讲吼，什么病痛啦，吼，拢会安怎咧？才讲啊，你个业障重啦，再有迄个病啦，还是讲去遐去个什么丢丢，去遐个当个话，什么妖魔鬼怪、邪魔吼，伫个咧做鬼做怪啦，吼，拢依早是种即个讲法啦。其实吼、哦，这拢是反映了讲啊，迄阵的即个老百姓。那讲治着病的时阵吼，拢无去问什么哦，医生医药啊，主要就讲迄阵吼，官方的医疗体系吼，较无遐尼啊讲完善啦，吼，所以有一个这个台湾府志吼，内面底吼，都伫个讲起，有咧记载，就是有记载啦，吼，都是记载，所以伊这个记载就是主要啦，主要就是讲反映个这老百姓，然后治着病的时阵吼，拢无去问这个医药，跟他讲吼，来去哈。求神问佛，吼、哦、来消灾解病啦。啊，所以吼、哦，这种是爱靠这种吼、哦、神，吼、哦、神的意志来给咱治病。吼、哦，这种方式当中吼、哦，当中各有迄种南有吼、哦、中医药，有中医药加着民间信仰，民间信仰那个药签啦，吼、哦、药签上届迄阵吼足流行的。甚至买当成为讲是咱台湾吼特有一种吼民俗医疗一个这个文化哦，咱来讲这个药签就好啊，药签就是吼，就姓名啊，哦姓名适合咱的这个处方签呐、啊，哦通常啦，通常服侍吼保生大帝，好、哦、啊是神农大帝，啊是妈祖啊，哦花都。

简书啊，还是王爷公哦，这种这个庙宇哦，因这种会设哈，设这个药签哈，药签和信上哈啊来求处，以主事保生大帝哈，这间大南和大南哈，这个书店哦，行济宫。吼、哦，伊即座是依照神明，神明甲咱赞美哦，神明赞美，所以足有名的啦，足有名一间即个庙宇。这是伫即个1985年吼、哦，公告已经这是吼、哦、三级的古迹，这是已经是一个古迹啦，三级的古迹，也是咱台湾唯一吼已经列入了吼官方吼即个市殿大道公庙啦。庙内面底正殿吼有藏吼三个吼藏满满的吼，就是咱那些的签档啦。有签档，有签档，啊，并且吼，伊哩每一支签机的顶管啊，头前吼，拢有擦色哦，擦色要创啥？啊，你若要求有签，吼，伊个有甲你分做讲吼，内科啦，吼，还是讲吼，这里吼修理科啦，吼，都有擦这色来做一个分别啦。吼，你若大人要看内科呀，吼，你若抽起，哎，这支就是吼，是分人啊色啦。啊，你若要看目睭啦，看眼科，哎，这支就是金色的。啊，那外科加修理科吼是青色的吼，主要以迄个油签吼，油签当内面底啦吼，有切贴的签机啊，吼就是有这个色吼。啊，当然啦，大家求的人吼，信徒你来照讲你家己本身什么病症，啊，就甲神明讲啊，哎，甲神明讲个清楚哦吼，甲神明禀告了后，啊，再先将吼有一条这个线香啦，吼线香，啊，你啊大根的手的迄个所在，就是要赞美啦。哦，赞美美国的所在，啊，再请车哈，啊，这个保生大帝哈，扎一粒美，扎一粒美，啊，赞美要扎多久？哦，啊，就香啊点落去，啊，等这个香火，香火呐落落来，就代表讲神明哈，已经给你哈赞美扎好啊啦，好、哦、代表神明赞美扎好啊，啊，你要对再去拔杯，好、哦、拔杯哈，啊，看哈，啊，这个神明哈，要和你上面哈。有签，吼，再来去求处啦，吼。啊，你要就照着吼，迄个签师，签师的指示啊，伊啊，一边啊有迄中药房，啊，再去贴药啊，贴药等来抓，等来啉，吼，等来服药，安尼就可以啊。主要你当讲吼啊，有保生大帝所属的这个药方啦，还是医扎啦，吼。其实咱第一这里吼，早年啦，医扎吼作者吼专门吼第一卖迄个药草啊。油草吼，迄个人个生个大拢有伫卖啦吼，有看到迄个油签吼，伊讲哎，这大家来遮吼，求遮油签哎，有一个生意的机会哦吼，啊，所以你看去因遐遐卖这个油草吼，这个草药啊，在生意人啊，在打了杀一个落杀金吼，香火较旺盛的吼，哎，来遮咧开店做生意啦，尤其像我网家吼，网家中山市附近啦，然后来到遮吼，伊在你看买，你每一个行啊啦，这个大行小行，大街小行啊，拢冇偏掉吼，迄个油草味吼，就是吼方便讲。来这个庙会，噶向观世音菩萨来讲，华道仙师啦，求药签啦，再信众啊，信众咧，就当讲啊，就近去买着吼，再药材、青草药材哦。迄阵你看麦，你看哪讲吼，来到这个孟家梁山寺这个行啊，来讲青草啊行，青草啊行吼，有足济啊，足济间吼传统这个青草啊店啦。所以吼，咱哪里讲吼啊，来去买些什么药草啦，吼青草啊行。对，想到讲哦，孟加吼，孟加梁山寺边啊吼，在青草啊行吼，所以你看嘛，哦，也因为每一间吼，大家拢讲哦，我这当第八病组团的病房吼，所以形成了吼，就跟他参详这个医疗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所在吼，人讲啊，再来救命啦，救命鸡啦，以前是安尼讲啦吼，啊，咱来讲青草啊行就知影啦，哦，即马咧。较少啊，嘛是有啊。所以咱啊经过这里、個、吼，沿途这条是这个公主街家吼，恁安那行啊，有几百间啊吼，这里卖这青草啊啦，最主要平这青草啊平了吼，很舒服啦，青草啊旁边啊吼，这是跟咱朋友讲吼，以前啦。以前啦吼，然后呢吼，啊，和市面给咱扎一俩眉哈，求一俩这个油签啦吼。啊，大家今嘛讲，今嘛和咱朋友来回想着以前哈，以前啦吼，啊呢，求一俩油签，听一俩这个草药啦吼。来过来听这段歌曲《黄昏的故乡》，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龙节目秀清，好，第一位大家安排好。

现在齁时代当然无共咱各行啊齁什么资讯啦医疗这方面啦齁健康常识啦齁卫生环境啥这样现在都嘛齁大家齁齁齁进步这样啦齁产生咱的传染病什么丢丢的泰国病齁有啦咱就知道出来面的变好清清气气啊空气流通齁啊空气流通身体就健康啦齁齁啊就像你看现在来讲呢齁然后咱男的人艰苦啥齁出门都嘛戴口罩啊，这样人无安怎嘛是得戴口罩，因为跟戴戴嘴啊咪跟关系啊，不管讲安怎啦，啊，人济所在，咱还是戴一个啦，好、哦、较安全啦。对着各方面啊，咱现在拢有一个了解啦，哈、哦，拢一个了解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啦，咱个今日开讲也讲咱朋友哈、哦、一个参考啦，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大家我讲到健康这方面啦，咱嘛在讲，哦，我那对啊，第一哦，无爽快无来去哈。哦那个啥，练练一下啦，啊，是讲家己按摩一下啦，家己拉拉筋啦，哦，做一个伸展，规身骨都继续轻松啊，继续打伤啊，吼、哦，你讲是不是？主要啦，啊，只要大家吼拢知影讲吼，要活就要动啦，要活就要动吼、哦。好啦，来去练一下啦，吼、哦，七龙这首九八。

来去聊一下哈，九班哈，啊，你来记得伊个号码哈，九八哈。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啊，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啦。那有要甲秀清注文吩咐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那我的电话啦，23-5-6924，哦，秀清的服务电话再给卡来。非常感谢感恩水摩林安主席。好，我来公告一下这个益生菌啦。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好，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啊，出来面得放一盒啊。好啊，大大细细吃饭吧，偷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吼、哦，让咱排便顺畅。为朋友这方面的困扰啦，一日便数坐几半步啦，吼、哦，达刚啦，补充一下好菌，吼、哦，咱这益生菌里面都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丁丁，这拢是好的菌，吼、哦、啊！阿达哪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咱的益生菌，啊，我家冇 B 群呢，咱这长效型的，你一天一粒都可以啊。哦，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罐呢480块，哦，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啊，你那有得补充大豆卵磷脂，秀清姐嘛是有介绍啊，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哈、哦，一罐980块，啊，葡萄糖胺，哦，今嘛有得做保养啊，哈、哦，我知影啦，咱的朋友啊，愈食愈有信心，跟他讲出门哈、哦，咱话惊都惊。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我阿尼啊自由自在嘞，好、哦、葡萄糖安苦的上面，好、哦、你哪讲我咧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吃力，感觉咧咳咳有声音，都莫拖莫坑哦，好赶紧嘞，你选了掉，咱就管葡。

980元，这两个月份。另外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多补充一些这个酵素啊，酵素啊，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如果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往事只能回味。

这种就得口好听哈，花好月圆，月圆花好哈。感谢朋友，我就我那爹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有被注文商品哦，电话都在拉卡。好，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所以请讲咱广告这个错跟那有落好啊啦。介绍十多年呢，咱最主要有信用哦，100%顺的。这种老长情的粗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紧的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未讲吼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用酒母啊榨。所以咱的朋友哦，吼、哦，吼，今嘛拢真内行啊啦，吼、哦。那你老比较过了，怎啊讲？咱这个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因为今嘛吼，市面上粗干的有足济啦，很多。你哪去买到无顺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个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咱到煮食哦，煎煮炒煮哦，可以当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哪讲有沙米啦，哦，沙一个青菜啦。哦啊，粗橄榄油，咱都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尤其你哪讲哦，有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哈，炭烧哈，油应该倒落去。倒这个油，淡薄啊油，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哈，啊，咱的朋友啊，怎么拢真主动啊？哦，拢电话哈，卡大家秀清注文哈，啊，用咱的粗橄榄油嘛，惯习啊，咱介绍十多年啊，最主要有信用哈，有顺哈，啊，咱每一朋友嘛是讲哦，用一个较好的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哈，好啊，咱这一罐是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好、哦，拢已经两罐，用迄个啊装好势，方便讲咱啊有当下要送礼哈。啊，你看，看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好、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吼、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啊，咱再用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亲切，不透光，油滴滴在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哈。有这个粗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哦，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赶快拢也规箱较少，啊，拢已经吼、哦、两罐内也装好势。好、哦，那有要注文欢呼啦，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欢呼吼，再脆加味啦。尤其咱这个喉糖吼，今嘛拢120包、230包的注文呢。最主要加贵朋友讲，哎、欸、呀、啊，这好好呢，我感的凉凉，不会很甜吼。那微工一个这吼、個，掏一包啊，来感一个。好、哦，咱这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还有加减啊，淡酸脆加味啦，好、哦。

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哈，哦，这一包是300块，还过咱一罐水来啊膏啦，水梨膏，水来膏一罐是400块，哈、哦，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世间美。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足感谢。主文产品啦，啊，无清楚无了解啦，拢有电话，电话伫个卡23056924，23056924哈。啊，毛蝶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伫个这个下下礼拜啊，10月20日，好，10月20日所办的这场健康讲座、健康讲座哈，完全免费的。啊，这边啦有来参加的人啦。有报名参加的吼，啊，拢有送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啦。哦，咱这办这个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朋友呐，阿未报名啊，啊，电话再赶紧卡来吼，23056924，23056924。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咱就先安排到这哈。等下下晡4点茶余饭后。第一本澳好，秀清再个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那么欢迎你继续过来给咱收听哈，感谢大家，啊，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亲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5: 啊，冰箱买漏财？
6: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提一条纸夹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心灵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心灵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起名，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笑是个人的面上最水的表情，微微一笑，充满友善甲祥和，增添了朋友家人相处的温暖。笑是心情愉快的表露，经常展现出灿烂的笑容，别人也会感染到一份的喜悦。所以西方有一句话讲：你笑，世界对你伫咧笑；你若哭，只有你独自哭泣。因为笑可以感染的，笑如同早起的阳光，驱散了人民心中的忧郁。时常有露出笑容的人，凡事总会往好处的去想，活得生气活泼。容易满足的人，伊的面时常拢有笑容，常常会讲出一挂赞美夸奖的话，你还未开嘴，伊就先笑了。而善意批评或者抱怨的人，经常内头拢会深锁，只因为缺少欣赏甲体贴的心怀，唔是满意百分百，伊就无欢喜。尽量找出互家己受气的理由，当然伊就笑袂出来啊。曾经有听铁理家伫咧讲中国，每年立春后的前两个月，尤其是经常面带笑容，这一年运势再顺事。啊，若无顺心的事，也容易来应对。想起微笑，可以缓和紧张的情绪，好心心会当舒坦，唯有开朗的心境面对世间事，对减少了愁容，培育出乐观的个性，好运也随时就来。医学家研究出养生的秘方，笑得愈多，活得愈久。笑口常开，不但可以增强免疫力，也会增加白血球，发挥杀菌的功能。古早人讲，笑一个年轻十年久，爱笑的人何止是看来年轻十岁呢？无笑才会老。心理医生更加甲咱讲，加减啊笑，都袂生焦魂啦。因为焦魂是皮肤老化，随着年龄增加的显现，笑袂好皮肤失去弹性，却是自然美容啦。最近见到一位几年无看到的朋友，伊从来拢是浓妆艳抹，如今却是脂粉拢无抹，翘起来一低毛变成垂直的长发，衫裤穿插阁真朴素。我忍不住加看伊几眼，伊变得非常的年轻漂亮。伊讲因为伊知足而受福，也因为感恩而快乐。做了病医二工了后，伊深深体会出生命的脆弱甲美好。我发现伊改变的唔是容貌，而是伊的心情。笑容经常停留咧。

伊个嘴角唇边，伊内心迄粒喜悦的心，可以看起来阳光焕发，美丽动人呐、啊！感谢你。

有一天加加一到外地去佚佗，在半路上看到一个囡仔跛在草稿仔底，家道赶紧走去草稿仔边，将迄个囡仔救起来，找到一条溪水，替个囡仔伫咧清理身上的垃圾，一遍过一遍，真小心地来洗清去。当时徛在边仔的伊，伊就按着鼻孔，香味深涩，讲某人啊，你卖多管闲事啦，都将伊交乎因爸母去处理就好啊。这个囡仔身上的这么惊人，这么臭，你的身衫裤拢去我剥掉啊呢？甲听完伊的话了后，慢慢啊，就甲回答讲，这个囡仔并无惊人，是你的心比佫较阿渣啦。其实上比上较惊人，甲为了拨了倒底的囡仔来伫咧洗伊的身躯，根本都闻袂到老臭恶味啊。相反的，伊想的就是新衫裤，只干那挂念着衫裤的价值，看袂出囡仔求助的心情。甲之所以会讲伊的心比臭狗水佫较惊人，是因为伊一粒自私自利、唔肯为人救苦救难的心，散发的就是令人暗偏的恶劣气味。臭水狗啊的垃圾佫较济，总是有限。人心的贪欲、憎恨、无耻的毒素，却如淮河细沙，难以计算。如何会当清净咱的心呢？唯有将贪欲化为喜舍，憎恨化为慈悲，无耻执着化为智慧甲自在，嫉妒烦恼化为清净欢喜。如此才能拥有一颗清洁纯净的心啦。谢谢你。

0: 喂，
1: 是我潘大哥你好。
0: 哦，潘大哥先生。
1: 嘿，你好，你好，你好。
0: 哦，你药啊有影真好嘞。
1: 真好用啊。
0: 嗯，好用。我拢总买十罐多啦。
1: 买多少箱？
0: 潘大哥听好玩啊。
1: 好听好玩。
0: 去遐好大下，那有枪也买，那要叫人家。嗯。
1: 哎，钱啊好用。
0: 啊，如果到迄卡拉乌诶，迄听也未惊，啊食啊食者安尼真好，食者即马。
1: 口口听也未惊。
0: 啊，
1: 食咱听完。
0: 啊，再记啊，即马。
1: 食几罐都知。
0: 超三罐，
1: 吃三罐就知啊！
0: 啊，我这边是较无食多啊，即个一日食两罐。
1: 会使啦，保养保养食两顿得啦。
0: 啊，一方食三摆。
1: 哎，对啦，你进几岁？
0: 84啊。
1: 84岁啊，你。
0: 今年85。
1: 好，过年85啊。
0: 嗯。
1: 咱住对。
0: 新德。
1: 新德市啊，
0: 吼。嗯。标准咯，418项。
1: 你也做？
0: 我年三日，三日拢是。

0: 地站立啦吼。边啊，
1: 哪里拢是啦？
0: 地站立，我听
1: 啊。
0: 感谢你来做见证呢。
1: 真好，真好，这么真够行，
0: 真够行哦。
1: 嗯，
0: 啊，你较保重的呢。
1: 好，
0: 行较慢的，安尼慢行紧。
1: 我讲，叫过年讲，真够会困呢。
0: 哎，安心完。
1: 嗯，等我等我去跟小姐讲
0: 啊。啊，今日要减。好啊，好啊，好好，谢谢啊。
1: 这样我是一有的，啊，
0: 把你地板叫的啦吼。
1: 嗯。
0: 好，感谢你啊。
1: 嗯，我
0: 谢谢你啊。
1: 谢谢，感恩，谢谢哦。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巢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到尾救家庭，内室有会甲乌来会欠位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利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本利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佮会当使体内互你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利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利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监制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丹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乃由六角连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臼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根据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别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人讲，细汉是爸母生，大汉是母生，意思就是讲，细汉的时阵是爸母生，啊，这时段娶某了后变母生。那以字的话来讲，这句话是感觉真无聊的讲法。实际上，这句话是讲，细汉时阵是听爸母的话，一个大汉结婚了后就听太太的话，唔听爸母的话。这句话造成了某一挂大波人结婚了后的变化。在中国，公婆甲媳妇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和蔼融合，其中的原因真多。但不管是互相看不顺眼也好，还是小姑甲小叔将中挑拨也好，最为难的就是做丈夫的人，也要孝顺，也要夫妻和好，夹在旁人中间，恐惊含孔夫子都拢会叹气啊。会当将这个问题处理得正好的人不是无，但未少的男人听了太太金边细语了后，就将爸母摆在一边不插伊。讲起来，这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万一若干听爸母的话，无要听太太的话，含眠床你都无当困了。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啊，大家好，大家好，今就感觉凉啊哈，凉啊啦，我跟你讲吼，今日较凉哦，叫内底吼，小姐讲吼，啊喏，今晚边做康亏啊凉啊哟，唔是迄个凉啦，那康亏就湿好，就当然是凉啦，哦，唔是讲吼迄个凉啦，啊，天气啦，天气那凉啦，哈、啊，较舒服啦，哈、啊，哦。哎，那老姐在那里讲吼，哎，那讲咧要寒天来吼，一降落吼，一降落翻凉，哦，涨落几降咧，所以今就凉啦吼。无人咧气象署早落咧预报，未来即几降啦，吼，拢爱凉凉啦吼。哎，阿妈早起时啊，那较透早较出门啊，有影咧，一尽量还有。薄的吼，长的衫吼，爱少加减啊，塌一下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啊，拉住个转了大声吼，秀清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来听歌，等你再过来开讲啦吼，追车姑娘。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目屎食客。

咱家己身躯迄只目屎吼，那讲第一食当然是输咱身躯的血，食咱身躯吼这个血。啊，如果有人客来，就跳起人客身上吼去给输吼去给食吼，这里面就较无啥合情合理啦吼。讲到这个目屎吼，有可能吼会跳起吼人客身上，啊嘛一种。哦，一种人敢那参像目屎去一般啦。哦，迄人客来做客，还是讲吼出外吼，请人食饭，家己是主人，却是替人客带来这个物件，替来招待人客啦。还是讲吼，由人客吼来付钱来纳钱，这就叫做吼目屎食客啦。讲到这目屎食客吼，无啥物对甲对唔对啦，只要讲吼双方欢喜就好啦。像有一挂人哦，吼也炸一挂呢好食物件，炸一挂韭菜啦，来去找朋友开讲啦，吼来啉淡薄啦。朋友是主人，家己是人客，两个人同齐来享用着这韭菜，吼。所以这种的目屎食客，吼嘛是咱人生一个这个趣味啦。卖去计较讲啊，什么人是主人，什么人是人客，不离个地位这个现象吼，就是爱足熟足熟的朋友关系。吼、哦，真好诶，特殊诶关系啦。啊，那无吼，这种目屎食客，总是感觉有一挂怪怪，你感觉奇怪就对啦。而且吼、哦，嘛无算讲是占着便宜呢。像有一种人吼、哦，就是专门迄种吼目屎食客啦。这种人吼、哦，伊输钱哦，足大方哦。哎、欸，我今个做主人，哦，我请大家，等下讲吼，要纳销诶时阵，哦，要付销诶时阵。啊，确实安怎呢？就计先啊啦！哎呦，我小卡一下电话，哎呦，我小来变数一下，甚至讲啊，惨啊，歹势歹势，煞未记得炸钱，煞好人客吼，啊，煞来出钱就对啦。啊，但是呢，伊嘛唔惊讲吼无面子啊，吼、哦，所以像这种人，下一边吼，什么人敢个吼，要互伊请，吼、哦，要互伊请食饭，唔敢啦。啊，佮另外一种人哦，吼、哦，一种人，伊名义上就是讲吼，做这个主人啦。做主人哈，啊，临时要付销的时阵啊，就开始吼在设计，设计啥呢？就讲，哎呦，某咪人吼，伊最近发财哦，嗯，这顿吼运动吼爱互伊请，吼运动爱互伊请就对啦。啊，反正伊就是吼，无想要付钱，无想要纳钱啦。啊，但这种人，你敢敢搁食伊第二遍的饭？敢敢搁互伊请吗？哦，恐怕吼，伊这个人际关系吼。真正爱拍一下这个折扣啦，所以咱老祖先吼，伫讲遮一挂这个俗语吼，拢是按这个生活当中吼所看来，真正一挂就是吼活生生人生百态来伫讲啦。吼，所以这句目屎食客就是其中的一句。吼，这句呢，吼提来这句来观察着人，嘛是一个这个趣味啦。吼，你讲是不是的吼？目屎食客，吼、哦，这食落来吼，食你身躯的血啦，吼、哦，啊那人客来吼，唔好人跳起人客身上吼，得起性命数，吼、哦，这比较较不合情理啦。

八个嘴，吼、哦，食个哈尼啊青草着，啊，搁食啥？哦，啊，来食好了，饭后甜点啦、啊，哦，一寡呢蛋糕啦，哦，饼干啦，哦，哦，连着咖啡啦，哦、哇，遮济，还紧加食一寡，迄有迄甜的物件吼，讲我加食一个吼，较袂遐疲劳啦，较袂遐疲劳，你有听人安尼伫个讲无？讲我食一寡甜的物件啦，会当消除疲劳啦。其实有足济人吼。伫疲劳的时阵，真自然的讲，无啦，食一粒甜的，食只甜的物件吼。但是你若讲认为吼，食甜的物件会当消除疲劳，吼、哦，这种情形哦，你是一个误解啦，吼、哦。想要消除疲劳呢，要有三项物件，需要靠三项的物件，都三项啦，啊、哦，就是碳水化合物啦，有听过无？碳水化合物，啊个蛋白质啦，啊个这个脂肪。脂肪，像咱咧讲遮，即马足侪咱咧时代，咱遮个大人大姐拢知影啦，吼、哦。啊，所以你若讲要消毒疲劳，需要靠这三项，吼、哦，这三项拢有无同迄个功能，甲着迄个作用啦。啊，但是即个要作用呢，即个作用必须要够吼，真有迄个机卡爱配合了好势，爱配合了好势，才当发挥迄上阶段迄个效果啦。像讲吼，速度较紧有效性个，吼、哦。咱讲这个哈，就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啊，一旦给咱体温会上升的作用，哈，就是这个蛋白质、蛋白质啊，脂肪呢，脂肪就是哈，一直持续、持续性。所以你看这三项的物件，这三项若配合了无好呢，啊，是讲你咧食哈，这三项迄个比率啦，比率若讲较无够哈，就无法度完全来减轻这个疲劳啦。这个疲劳，像讲哇，安尼食一粒咧甜的吼蛋糕啊，哦，有个蛋糕足甜的吼，像迄工啦，我妹妹吼，伊就讲啊，因为有学生啦，吼，有去日本回来啦吼，啊，送伊哈，迄个一暗吼，就是讲伊个连轮的迄个蛋糕就对，在日本的物件迄都足甜的啦，吼，用来咖啡泡一杯啊，吼，哦，这种足甜的物件啦。你想啊，无甜的加食一寡吼，看下吼，诶，较未遐疲劳。其实若讲像种鸡能够足甜的这类物件吼，伊所产生的作用只是短暂啦，短暂啦，吼、哦。所以，咱若讲吼精神上的疲劳，如果若是讲精神上疲劳吼，甲朋友一个建议啦，食迄种吼，诶，饭啦，饭啦咧烧烧吼，啊配一点这类青的鸡卵啦。咁过，起码要食青嘅鸡卵吼，比较较有咱烦恼咧吼。无你就吼等了鸡母啦，鸡母现生就来了，食一粒鸡卵啊吼。哦，讲吼啊，一个烧嘅饭配加一个青嘅鸡卵，效果上佳好啦。这是互朋友参考啦吼。啊，如果若讲是肉体上嘅疲劳，吼、哦，肉体上嘅疲劳。疲劳啦，小正我看你咧疲劳，还讲来讲话，今日是安怎吼？那是讲肉体上的疲劳啦，吼，就爱用碳水化合物为主啦。

啊，你要这个配合吼、哦、脂肪啦，加条蛋白质物件哦来摄取哈、哦、啊，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唔是讲吼食甜的来当消毒疲劳，爱这三项啦，爱这三项搭配啦哈，我、哦、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哦，来来阿伯，咱来讲咧爆个嘴啊。食饭饱了，食一下甜点，啊嘛爱水果啊，然后食鱼食肉嘛是都爱菜噶啦，饭后来一下水果啦，啊来一下酸呀，今麦敢无酸呀？无啦，今麦无酸呀，听歌啦，酸呀花。

山野花啦，哦，秀清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啊，电话拢那底卡，哦，也冇来底报名。哦，民本广播公司哈，伫、哦、即个十月二十哈、哦，下礼拜二啦，哈、哦，佮办即场健康讲座，啊，这边有来参加的人哈，啊、拢有一份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送互你啦，啊，主要哈，多好啦，他讲年底时阵多月历啦，即、這個、水果月历多挂出来哈、哦，会符合咱的朋友啦，所以啊，然后这边来参加的哈，一、哦、家好朋友，一人拢有一份啦。啊、主要咱我们要来听这啦，要来听吼、哦，医生安怎甲阮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啦，阮主要嘛要听这啦吼、哦。邀请着神经病院神经外科的这个医师吼、哦，来甲咱讲起哦。所以欢迎朋友吼、哦，啊，你若讲有兴趣啦，有兴趣吼、哦，啊来报名参加，已经足侪朋友。

来报名啦，哈、哦！啊，当然啦，阿未报名朋友，哦，即阵卡秀清的电话，啊，我给你保留这个名额，哈、哦，电话卡来安尼就可以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哦，报名参加这边这个哈。哦讲座呢，咱所办的民本广播公司所办的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拢是免费的，完全免费服务咱的朋友，哈、哦、啊，感谢大家23056924，过来听这首《我的娜娜》。

啊，甲关那底听吼，啊，电话拢有那底卡啦，吼啊，尤其秀清底广告介绍产品，吼、啊，有要注文吩咐，电话拢冇底卡，因那无清楚无了解，那个新同学啦，吼啊，对咱的产品哦，要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吼、啊，再个卡来，全国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都好啊啦。好、哦，做侪咱的朋友哦，哦，愈食呢愈有信心呢，最主要有感觉有差啦，吼、哦，足恶劣的。你看过去吼、哦，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力的。啊，那走路吼，安尼走无几步，都安尼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那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吼、哦，如果安尼扎一个啊力啦，要有当时感觉呢，咳咳有这个声音。哦，咱这朋友是不是安尼？然后这个情形，你都莫拖，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啦。啊，咱那边有啦，那我老你注意啊，哈，啊，最主要你也选料对啦，好、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那边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尬手、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这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好、哦，不过咱的朋友讲吼，哎，一罐来第一吃，哎，渐渐有差有感觉呢，就继续啊啦。都介绍哈，都非常有信心啊！好、哦，要么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出门返回朋友，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你看出门今嘛人少者，要来到位，佚佗游览，那么对人会到，家当公司闭关路街。哦，就是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要出门返回电话2305-6924，2305-6924。

思念的城市哈，秀清都只哈，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你看，即马出门啊，哦，拢免麻烦人，人招一个咱话行都行，好，足自由自在，行东往西，闭关落街，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啊，你暑假个假都去食呢，哦，咱有会啊，爱欠骨本，爱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嘛怎啊改？哦，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着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一个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多补充钙质啦。啊，咱在时代，咱在大下大，只拢嘛知影有啦。哦，有咧喏，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大家都啦，无啉只牛奶啦，哦，食一寡小鱼干啦，哦，深绿色的菜啦，靠一个钙质，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一个钙质的量。哦，你啊食足济哦，钙质的量较高哦，哦啊食较济，啊有吸收无？嘛是还有吸收啊，哦唔通讲食一堆啊拢无得吸收，晒一下日头啦，晒个太阳啦，哦，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讲日头晒无够，哦，要哪呢？咱要欠骨本，哦，秀清的介绍输钙啦，哦，主要的面对的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咱这大爷大姐，咱有血啊啦。爱欠骨本，爱留一条啊，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哦。这一罐才980元，平时一个保养，一罐是2个月份啦。哦，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那我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吼欢呼在脆加密。加减淡散啦，尤其在看电视无聊的时阵啊，还是讲朋友底下大家来啊，哦啊掏出来请大家吃。一在一地拢无真正吼无够开呢，佫刷一地啊啦，吼、哦，这种养生的无负担，但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吼、哦，这一包才30，一包300元，哦，一包300元内面得10多块，拢单独包装，吼、哦，要么芝麻核枣糕啊，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这是芝麻核枣糕，啊，关起藤靠一个手马葵。靠一个什么贵？北极东山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元，啊，这较济粒，哦，20几粒，哦，啊，啊，个咱的喉糖，哦，咱胃讲一个济，哦，甘一下喉糖，这不会很。

甜啦、啊，袂讲真甜哈。咱、哦、的朋友食过喉糖，讲哦，秀清恁介绍这个喉糖哈，确实好好食，迄、那个口感啊，够迄个哈、哦，凉快啊，不会说很凉啦。咱内面这种天然植物萃取呀、啊，哦，迄、那个哦，罗汉果、青姜啊、枇杷啊，哦。啊，不过咱的朋友讲哦，哎、欸，安尼啊凉凉啊，润喉啦，润喉，啊内面底吼够一味啦，吼、哦、薄荷啦，吼、哦，所以刚才凉凉的哈，未嘛未讲足香诶，嘛未讲足凉诶，哦，这一包吼、哦、130块，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来啊，搞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朋友拿有位主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齁这拿卡 ,2305-6924,2305-6924, 非常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安。

听众朋友吼，浪漫的第一讲，浪漫的第一娱乐吼，讲啊，民本电台吼，哦，咱有办一个健康讲座吼，足好个啦。哦，咱邀请医生哦，哦，医生哦来咧讲吼，咱挂这个症状，和咱吼一旦讲吼来了解，吼、哦，像讲这边都好啊啦。哦，咱要讲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咱的朋友，你若讲吼，家己干嘛呢？腰啦，还是讲你卡那样的麻麻啦，还是安怎呢？吼，哦，那多开始有这个症状，咱今来听医生安怎讲，啊，买当来现场的请教。好、哦，那多开始啊。哦，咱赶紧啊做一个什么热敷啦、复健啦，吼啊，各个运动啦、拉筋啦，哎，啊，一段时间就好啊，对不对？吼，哦，卖讲咱这病吼愈坑吼是愈严重，咱来听医生来讲起。哦，啊，朋友若有兴趣啦，哦，欢迎你来参加。主要咱这个完全是免费的哦，拢无收半仙哦，免费的都是服务台每一位朋友啦，哦，服务台长啦，吼，哦啊，第这个十月二十。哦，下下礼拜二，哦，十月二十，哦，下晡两点开始。哦，除了吼邀请这个西方病医，哦，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啊，神经外科的医师，哦，来跟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另外，吼，啊，佮有来讲到这个，和咱来认识，来知影讲这个台湾这产品有一个这个标章，微笑的标章。哦，啊，当伫这个下晡两点开始讲起，哦，十月二十啦。好，朋友呐，有要报名哈，即阵电话就好来报名，因为已经足侪人来报名啦。啊，这边有参加的人啦，好有来人哈。

拢有一份吼，民本广播公司吼，伫送这个水果月历啦。哦，来人一人拢有一份水果月历哈，感谢大家啊！报名啊！报名电话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雷顺健康。

啊，容易顺正客哈。小青过来做一下广告哈，厝内边底闹得煮食，有得开火啦，有得当鼎当灶哈，一定爱有这个油，爱有油啦哈。啊，煎煮叉子呀，啊，你用什么油？起码哈，大家用这较好的免欠啦。哦，咱这个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粗橄榄油煮食，早干嘛较无油烟啊，也嘛较好整理，较袂让你黏贴贴、黏软软啊。哦，这就是用好油啦。哦，市面上这嘛橄榄油也是很多啦。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就伫抽干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就无阿杂。咱除了讲这款抽干那油吼，口感好，煎煮差钱可以当凉拌呢。有当时三不五时，那讲三面三青菜，哦，这个抽干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还有一丝拉油，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哦，这个营养吸收，哈、哦、啊，他这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块。哦，你当中意大利观众观观进口的，哦啊，那有要做文化路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生。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哈，大家哈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朋友讲要听一首《秀别夜江边》哈，好，咱即马来安排。啊，咱在节目中所公告介绍产品哈，有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加这是葵花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好，啊，咱毛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也加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加着舒钙，也加有大豆卵磷脂，也毛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哈，也加益生菌，哦，益生菌咱这是混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也够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也毛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脆甲面这方面脆甲面有咱的喉糖。哦，润喉型丁基卡，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一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哈、哦。啊，阿个水来阿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或者多多利用秀别夜江边。

啊，这首好浪传哈，好听了哈。咱这朋友你捌哈，去安尼哈，去拨一粒杯哈，啊，抽一支啊签哈，有啊，那唔捌。我是讲抽什么签，你知无？有去抽一支啊哈，摇签啦，爱讲球啦，拨一粒杯，温顺哦，准备啊，好、哦，我来擦擦擦擦，抽一

去啊，求者有签啦。一滴以早吼，尤其清朝啊、清廷迄个时期啦，因为咱台湾吼，天气啊，哎，我那湿咖呢啦，啊，拢常常咧落雨。你看这种湿个落雨天气吼，伊拢开始生一挂呢吼，有诶无诶啦吼，一种诶传染病吼啊，所以你看足侪人拢去治着这种吼。传染病，伊那一日丢丢，哇，喂来喂去，喂来喂去吼，所以有人讲啊，迄、那个所在有够垃圾啦吼。啊，佮主要迄阵吼，无讲足完善的吼，官方的医疗啦，吼，无即个医疗的体系，啊，所以迄个时阵，遐人啦，遐民众，老讲吼，啥物病痛啦吼，拢会安怎咧？才讲啊，你个业障重啦，即有迄个病啦，还是讲去遐去遐啥物？丢丢，去听那个当个话，什么妖魔鬼怪、邪魔吼，伫个咧做鬼做怪啦，吼，拢以前是种这个讲法啦。其实吼，这拢是反映了讲，哈，迄阵的这个老百姓，那讲治着病的时阵吼，拢无去问什么医生医药，啊，主要就讲迄阵吼，官方的医疗体系，吼，诶，较无遐尼啊讲完善啦。好，所以有一个这个台湾府志哈，内面底哈，都伫个讲起，有咧记载，都是有记载啦，好，都有记载。所以伊这个记载就是主要啦，主要就是讲反映个这老病死，然后治着病时阵哈，拢无去问这个医药，跟他讲吼，来去哈求神问佛，好来消灾解病啦。啊，所以吼，这拢是爱靠这种吼神，吼神的意志来给咱治病。哦，这种方式当中吼，当中各有迄种南有吼，中医药有中医药，加着民间信仰，民间信仰那个药签啦，哦，药签上届迄阵吼足流行诶，甚至麦当成为讲是咱台湾吼特有一种吼民俗医疗一个文化，哦，咱来讲这个药签就好啊，药签就是吼，就姓名啊，哦，姓名适合咱的这个处方签啊，哦。通常啦，通常佛师吼，保身大帝，吼啊是新龙大帝，啊是妈祖啊，吼花都仙师啊，啊是王爷公，吼这种这个庙宇，吼因这拢会设吼，设这个药签，吼药签和信上吼啊来求处，以主事保身大帝吼，即间大南吼，这个书店吼行济宫。吼、哦，伊即座是依照神明甲咱赞美哦，神明赞美，所以足有名的啦，足有名一间即个庙宇。这是伫即个1985年吼、哦，公告已经这是吼、哦、3级的古迹，这是已经是一个古迹啦，3级的古迹，也是咱台湾唯一吼已经列入了吼官方吼即个史典大道公庙啦。庙内面底正殿吼有藏吼三个吼藏满满的吼，就是咱那个签档啦。吼，有签档，吼有签档，吼啊，并且吼，伊滴咧每一支签机的顶管呐，头前吼，拢有测试哦，测试要创啥？啊，你如果要求有签，吼，如果有甲你分做讲吼，内科啦，吼，还是讲吼，这里吼修理科啦，吼，都有测试来做一个分别啦。吼，你然后大人要看内科呀，吼，你要抽起，哎，这支就是吼，分人啊色啦。啊，你还要看目睭啦，看眼科，哎，这支就是金色的。啊，那外科加修理科吼是青色的吼，主要以迄个油签吼，油签当内面底啦吼，有切贴的签机啊，吼就是有这个色吼。啊，当然啦，大家求的人吼，信徒你来照讲你家己本身什么病症，啊，就甲神明讲，啊，哎，甲神明讲个清楚哦吼，甲神明禀告了后，啊，再先将吼有一条这个线香啦，吼线香，啊，你啊大根的手的迄个所在，就是要赞美啦。哦，赞美美国的所在，啊，再请请吼啊，这个保身大帝吼，扎一两枚，扎一两枚，啊，赞美要扎偌久，吼、哦，啊，就香啊点落去，啊，等这个香火呐落落来，就代表讲神明吼，已经甲你吼赞美扎好啊啦，吼、哦，代表神明赞美扎好啊，啊，然后你再去拔杯，吼、哦，拔杯吼，啊，看吼、啊，这个神明吼，别和你上面吼。有签，吼，再来去求处啦，吼。啊，你要就照着吼，迄个签诗的指示啊，伊啊，一边啊有迄中药房，啊，再去贴药啊，贴药等来抓，等来啉，吼，等来服药，安尼就可以啊。主要你当讲吼啊，有保生大帝所属的这个药方啦，迄是医者啦，吼。其实咱伫个这里吼，早年啦，医者吼作者吼专门吼伫个卖迄个药草啊。
油草齁，那个人的商业大拢有滴。

伯啦吼，有看到迄个邮签吼，伊讲诶，啊这大家来遮吼，求只邮签诶，有一个胜利的机会哦吼，啊所以你看去因遐遐卖这个油草吼，这个草油啊在。生理人啊，再打了杀一个，弄杀紧吼，香火较旺盛的吼，来家咧开店做生理啊，尤其像我网家吼，网家中山市附近啦，然后来到家吼，伊家你看买，这每一个行啊啦，这个大行小行，大街小行啊，拢冇偏掉吼，迄个油草味吼，就是吼方便讲。在这个庙的家乡，观世音菩萨来讲，华道仙师啦，求药签啦，再信众啊，信众咧，就当讲啊，就近去买着吼，再药材、青草药材哦。迄阵你看麦，你看哪讲吼，来到这个孟家梁山寺这个行啊，来讲青草啊行，青草行吼，有足济啊，足济间吼传统这个青草啊店啦。所以吼，咱哪里讲吼，啊来去买些什么药草啦，吼青草行。对，想到讲哦，孟加吼，孟加梁山寺边啊吼，在青草啊行吼，所以你看麦哦，也因为每一间吼，大家拢讲哦，我这当第八病组团的病院吼，所以形成了吼，就跟他参详这个医疗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所在吼，人讲啊，这咧救命啦，救命鸡啦，以前是安尼讲啦哈，啊，咱来讲青草啊行就知影啦，哦，即卖咧。较少啊，嘛是有啊。虽然咱经过这里、個、吼，沿途这条是这个广州街车吼，恁安那行过，啊，佫有几百间啊吼，这里卖这青草啊啦，最主要是平个青草啊平了吼，很舒服啦，青草啊旁边啊吼，这是跟咱朋友讲吼，以前啦。以前啦吼，然后咧吼啊，好身边个咱扎一俩眉哈，求一俩这个油签啦吼。啊，大家今嘛讲，今嘛和咱朋友来回想着以前哈，以前啦吼，啊咧求一俩油签，听一俩这个草油啦吼。来过来听这段歌曲《黄昏的故乡》，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路红节目收听，好，第二节为大家安排。

今嘛吼，时代当然无共咱各行啊，吼，什么资讯啦、医疗这方面啦，吼，健康常识啦，吼，卫生环境啥这些，今嘛拢嘛吼，大家哦，拢啊进步济啊啦，佮产生咱他们咧传染病，什么咧丢丢咧泰国病，吼，有啦，咱才知影厝内面咧变好清清气气啊，空气流通吼啊，空气流通，身体就健康啦，吼，哦，啊，就像你看今嘛来讲安尼，哦，然后咱那咧人艰苦啥吼，出门都嘛戴口罩。啊，这样人不安喏，嘛是得戴口罩，因为跟戴戴嘴啊，咪跟关系啊。不管讲安怎啦，啊，人济所在，咱还是戴起来啦，哦，较安全啦。对着各方面啊，咱现在拢有一个了解啦，哈、哦，拢一个了解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啦，咱个今日开讲也讲，咱朋友哈、哦、一个参考啦，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大家我讲到健康这方面啦，咱嘛在讲，我那对啊，对啊，无爽快，无来去哈。哦那个啥，练练一下啦，啊，还是讲自己按摩一下啦，自己拉拉筋啦，哦，做一下伸展，规身骨肉继续轻松啊，继续打伤啊，好、哦，你讲是不是？主要啦，啊，只要大家吼拢知影讲吼，要活就要动啦，要活就要动吼、哦。好啦，来去练一下啦，哦，七龙这首九八。

来去抓一下哈，九班哈，啊，你来记得伊号码哈，九八哈。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哈，啊，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啦。那有要甲秀清注文吩咐，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那我的电话啦，23-5-6924，吼，秀清的服务电话再给卡来，非常感谢感恩，孙莫林按主席，吼，我来公告一下这个吼益生菌啦，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吼，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好、哦、啊，厝内面得扛一盒吧。好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有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啦，一日便所坐几半步啦，好、哦，达刚啦，补充一下好菌，好、哦，咱这益生菌内面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丁丁，这拢是好的菌。哦啊，阿达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拉卡，好，咱的益生菌，啊，我讲毛 B 群呢，咱这长效型的，你一缸一粒都可以啊，哦，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罐呢480块，好、哦，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阿弟那有滴补充大豆卵磷脂，秀清这嘛是有介绍啊，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哈、哦，一罐980块，啊，葡萄糖胺。哦，即马有在做保养啊！哈，我知影啦。咱的朋友啊，愈食愈有信心。跟他讲出门吼，咱话行就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我阿尼啊自由自在嘞。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你若讲我咧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啦，感觉咧咳咳有声音，都莫拖莫扛哦！吼，赶紧嘞，你选了着，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哈、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1800块。哦，啊，咱这大下大姐要欠骨本，你输钙搁加落去吃，好输钙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是980块，这两个月份。好、哦，另外搁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多补充一挂这个酵素啊，酵素啊。好、哦，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哦，啊，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往事只能回味。

一个影响，而且拢是用酒母啊炸。所以咱的朋友哦，吼、哦，吼，今嘛拢真内行啊啦，吼、哦。那你老比较过了，怎讲？咱这个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因为今嘛吼，市面上臭干了有足济啦，很多。你哪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气态油、蓝气态油，吼、哦，迄个说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臭干了油、老树橄榄油，吼、哦，咱到主家吼、哦、煎煮叉子。哦，可以当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那讲有沙米啦，哦，沙一个青菜啦，哦啊，炒干那油，咱就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尤其你那讲哦，有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哈，炭烧哈，油更加倒落去。倒这个油，淡薄啊油，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啊，咱的朋友啊，今麦拢真主动啊，吼、哦，拢电话吼，卡大家收清注文吼，啊，用咱的臭干啦油嘛，惯习惯习啊，咱介绍十多年啊，最主要有信用吼、哦，有顺吼、哦，啊，咱每一朋友嘛是讲哦，用一个较好的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吼，好啊，咱这一罐是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拢已经两罐，用迄礼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有当时要送礼吼。啊，你看看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吼，拢、哦、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哦。啊，咱就用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哈。有这个臭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哦，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赶快拢也规箱较少啊，拢已经吼2罐内也装好势。好，那有要注文吩咐啦，收件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有反吐吼，再脆食味啦。尤其咱这个喉糖吼，今嘛拢120包、230包伫注文呢。最主要食过朋友讲，哎、欸、呀，这好好呢，啊，甘的凉凉，不会很甜吼。但微讲一个这吼，头一包安尼甘一个，吼，咱这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吼，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还够有加减啊淡酸脆食味啦，吼，芝麻核藻糕啦、元气糖啦，吼。哦，这一包是300块，还有咱这罐水来糕啦，水梨糕，水来糕一罐是400块。哦，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世间美。

这种就得口好听哈，花好月圆，月圆花好哈。感谢朋友，我接我那爹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有被注文商品哦，电话都在拉卡。好，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所以请讲咱广告这个错跟那有就好啊啦。介绍十多年呢，咱最主要有信用哦，100%顺的。这种老长情的粗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紧的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厚工，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足感谢。做文产品啦，啊，无清楚无了解啦，拢有电话伫个卡，23-05-6924哈，啊，毛蝶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伫这个下礼拜啊，10月20日，好，10月20日所办的这场健康讲座、健康讲座哈，完全免费的。啊，这边啦有来参加的人啦。有报名参加的吼，啊，拢有送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啦。哦，咱这办这个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朋友呐，阿未报名啊，啊，电话再赶紧卡来吼，23-05-6924，23-05-6924。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咱就先安排到这哈。等下下晡4点茶余饭后。第一本后哈，秀清再个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也麻烦您哩继续过来给咱收听哈，感谢大家啊！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800-996-1000。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0: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过几两天啊，吼，又过这个双十的连假啦，吼，吼，进前啊，迄个中秋连假吼，大家坐迄个高铁啊，吼，会自由坐行的客满啦，吼，啊，所以吼，今嘛说落来国庆这个连假吼，台湾高铁昨昏有来宣布啦，为了被扩大这个吼超尖峰的时段。在运营，按八号开始，八号国庆这个所运开始，首都头一遍要来针对着每礼拜五，每礼拜五下班超尖峰的时段，要阁加开着密集的班次，加开班次，下晡五点到暗时九点这段时间，每小时每点钟安排有两班，安排两班南下。台中的列车，四点钟啊，总共都八班哈，别只这是踩着专车自由座，专车是自由座，但是这个商务车厢除外哦，等于就是增加南港、台北往台中这个自由座的运量，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咱第一份茶余饭后，秀清，感谢你的收听。

在这个日本大阪哈温泉啦，来推出着讲吼，主动吼主动洗香菇机啦，洗香菇的哦，洗澡机哦，哦，他们是讲的洗衫机哦，吼，这主动的洗澡机啦，吼，真趣味哦，90分钟吼，2200块。日本大阪这个有名一间温泉吼，这个设施伊重新啦，伊翻新了，我重新吼开幕啦，啊，引进了吼，曾经在这个关西吼世博所引起吼这个话题吼，就是讲未来人类的洗衫机啦，好，就是洗澡机啦，甲咱洗身躯的机器啦，啊，已经在这个吼一号。开始正式开放吼，你要立钱啦，爱付费一个这个体验。那来这旅客吼，你只要吼坐入去一些专用的吼，专用这个舱内面底呢，对当吼哈机器呢，在20分钟过来吼，专主动啊，专主动，给你完成，给你洗身躯啦，可以当泡澡啦，啊，佮给你抢，当然来抢有钱去啊，专播这个过程吼，啊，可以当吼。及时会监测到咱的心跳，啊，佮会调节到吼，有声音冇哦，即个吼光线即个效果啦吼。90分钟吼，90分钟时段收费吼，11000块的入票吼，11000块的入票，差不多咱新台票吼2000多块啦。那来吼有到即个关系旅客吼，你会当佮加一个吼，会当亲身一个感受。好好过去吼，甲咱洗身躯吼，一个趣味，一个趣味，一个景点啦。即间即个有名的温泉旅馆吼，经过了差不多吼年半时间，大规模翻新啦，吼翻新了后，伫即个10月1号重新阁开幕啦。因伫即个开幕进程哦，吼如来举行哦，就是讲好在媒体吼来看吼，首度公开着新增加的即个吼未来人类的吼洗衫机啦。哦，洗衫机洗澡啦，给咱洗身躯啦。啊，这个设备吼，在这个地下一楼吼，独立一间吼，私人的房间内面底，房间内面底同时吼，当然够配备着这个碰椅啦，

较私人的这个吼，浴池吼，咱泡温泉、浸温泉。那讲当地吼，在旅客呢，啊，咱当地譬如吼，恁这群人啊，你当把这间房间包落来，吼，房间给包落啊，轮流吼，大家轮流体验到这个景气。啊，其他人哦，会当伫房间内面伫休憩啊、休困啊，还是讲吼，也有一个这个私人的浴池啊，吼，去浸一下这个温泉、泡温泉啦。好、哦，除了讲饭店一档吼啦，第一只大美以外，啊，你来讲冬日来回旅客呢，你买档吼，来面对入场吼，啊，你爱付费啦，付费做一个体验啦吼。伊、哦、这款吼、哦，这个名叫做未来人类的洗衫机，吼、哦，这个装置是日本吼、哦、家电科技公司吼、哦、所开发的啦。根据着吼，秋风伊。一个介绍就是讲吼，使用的人吼，使用者你坐入去这个机器了后，吼坐入去机器了后呢，啊装置呢对主动吼，主动水就把你入来啦吼，流入那小的水啦，啊并且有透过充满吼，有迄个气泡，有迄个气泡一种高压的水流吼，安尼伫个蓝吼，啊佮有这个吼用蓝的这个系统，就进行规身躯吼，佮咱安尼吼强啦，吼佮咱一个清洁啦吼，啊需要呢啊佮有主动吼排水。自动排水也可以干给咱冲洗齁、哦、等于全程啦、啊、全程以标榜讲齁无需要你动手唔免你动手去撸身躯啦齁、哦、你只要入去人徛点点就好啦专主动的啦齁、哦、头甲尾甲你洗甲清气清气啦齁、哦。另外齁、哦、这个机舱里面的这个配备呢有这种齁、哦、生理的感应器有一个生理感应器甲点齁影印的系统对当齁你马上感测到咱就是使用者伊个心跳等等这数据出来，啊，并且有主动吼调节到播上吼，哇，迄个音乐，咱咧吼第一只细吼哦，迄个情形都无同款吼，规个拢放轻松，啊，佮有吼这个声音啦、啊，等光影的这个视觉效果啦，吼帮助使用者吼，哎，当讲吼放轻松吼来遮做一个享受，一摆吼即台洗衫机啦，吼洗澡机啦，洗衫机吼，这是台办温泉所推出的吼，主动的吼洗身躯机啦，吼90分钟吼差不多新台票吼2200块吼，啊，甲朋友一个报道吼，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吃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

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好、哦、十月二十，好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好、哦，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就在咱的吼老听友、老朋友啊，吼老听到拢来报名，拢来参加。也嘛欢迎吼、哦、新的同学唔啊来的人啦，你来听看卖这边的啊，这边的咱的健康讲座要来讲吼，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好、哦，邀请到西兴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跟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啊来参加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哦。啊，这边啦、啊，这边老来报名参加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吼、哦，拢会送给咱每一位朋友有来参加的人有一份这个美丽多精美、足水的、足实用的这个水果月历，吼、哦，要送给咱的朋友有来报名参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每年多这个水果月历，吼、哦。啊，然后听到朋友要来参加、要报名，吼、哦，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第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啊，另外吼，也个要甲咱朋友讲吼，就是这个，咱当来认识到台湾这产品，哦，这个微笑的标章，吼，希望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欢迎朋友报名参加，感谢大家。

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要主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咱在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情的。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出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朋友，你知影讲全球吼上界幸福的国家吼是多一个，你知无？讲芬兰啦，芬兰啦吼，伫个即个咧足寒的气候，啊因咧寒天阁足长诶，也甲着部分地区吼，拢几个月哦，拢无日头晒的即个环境下，芬兰因遐个人吼，依然会当维持非常高的这种吼生活满意度啦。为什么芬兰人因会当伫这种的环境当中，依然过着遮尔啊幸福感觉十足这种生活呢？心理健康专家伫个讲，除了讲各项这个社会福利的制度吼，减轻了因的这个压力以外，好，譬如讲吼有免费的教育啦，啊个因的吼休假制度吼不只啊充裕吼，啊个着全民医疗这个保障。上界重要的是吼，芬兰人吼，因拥有一挂真特别的生活习惯，甲着这个价值观，吼，一旦互因讲吼，嘿，提下了这个幸福冠军的宝座啦，吼，啊无咱叠加吼，甲朋友讲因闲咯吼，遮尼啊幸福，无咱小听一下，咱也做会到咱加减啦吼，加减吼，咱嘛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啦吼。因讲吼，有足侪国家啦，包括讲美国也好啦。吼、哦，等讲别人吼问讲，哎，你好无？吼、哦，咱若问好的时阵啊，通常咱拢习惯讲啊，真好啦，未歹啦，未歹，歹毛就是歹啦，吼、哦，通常拢会安尼讲啦。就算讲咱心肝内吼，并不是安尼啦。吼、哦，你若讲过度吼，表现出吼，咱这个生活足困难的环境吼，往往吼，人会感觉讲吼，你这种人都无受欢迎啦。但是芬兰人吼。因对着这个情绪的表达，真正有迄个吼包容性啦。芬兰因个心理健康协会吼，这主任伊是安尼表示，讲伫个芬兰吼，那伫个芬兰来讲吼，啊，我今日无好，真无好，诶，这是会当互接受的呢，会当互接受的。所以这种的情绪，咱真老实来讲出来，哦，这种帮助减轻吼心理的压力。因为研究显示，咱若长期吼，迄个情绪拢低调的，无消透。唔，哪讲会增加吼？咱讲迄种吼较孤独啦、孤立感，甚至甲着咱的健康风险，也甲着寿命拢会缩短，有迄个关系的。芬兰啦，吼，芬兰因的文化吼，温主讲因遐人会当真实来表达因内心的状态，因此吼，创造吼更加健康这种吼人际的这个连结啦，因幸福吼，这个闭关吼，这是就是讲吼。真正实实在在诚实来面对着这个情绪，不是讲吼强迫自己吼，这个正向啦吼，这是其中一项吼。啊，咱等一下过来讲吼，因重视这个工作甲着生活这个品。

谢咱听众朋友叫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这灵酮通同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咱继续过来讲吼，芬兰因遐人啊，幸福的闭关啦。芬兰人因吼努力工作，但是工作的时间吼工时合理啦。这就是意思讲吼，因有够迄个时间啦，有足侪时间会当吼放松，甲着吼照顾家己啦。因遐这个大学的吼心理学的教授吼，又做一个补充，伊讲这种的制度吼。也好，咱人吼，一旦讲伫个即个吼下班了后啊，安排更加侪吼多元的即个生活，唔是讲吼去有工作完全拢甲咱占据啦。所以因大多数的人吼，通勤的时间都比较较短，通勤的时间短，啊日常就当支配着吼即个休困时间就会更加侪。这拢是这因素，互因吼感觉吼即个幸福感大大来提升啦。啊，另外吼，甲这个大自然嘛有关系。芬兰因另外一个幸福来源，就是讲吼，到处拢会当看到这个自然，自然。唔管讲伫个这个首都，还是小镇，因遐人永远吼，拢未离开这个自然吼，上过远未哦。因芬兰吼有一项吼，因所讲的这个权益，就是讲温存因遮居民吼，会当踮这个松林啦，还是讲湖泊啦、海边啦，会当自由活动。包括讲要来露营啦，露营买菜啊，要采梅采菇啊，哦啊游泳啊，健身啊，哦滑雪等等，这些讲完全拢免费。所以因这科学研究已经来证实，这种大自然，大自然一旦有效来降低这个压力，啊，这个压力若减少呢，当然啦，就当促进有迄个吼幸福感啦。就算讲吼，唔是芬兰人吼，咱买当透过吼，伫咱附近老公园啊，来遮散步啦，哦，这种户外活动啦，咱嘛是会当接受这个大自然啦，来体验这种吼，自然吼，自然减轻这个压力，这种的幸福的方式吼，这也是闭关之一啦。一过来吼，因就是安怎你知无吼？因不断拢会去试一挂新的物件，对着新的物件。这对咱的心理健康有真侪好处，哦，并不讲一定爱学什么哦，学什么外国的语言啦，还是讲哦，学其他这个专业的技术啦，吼，不一定啦。你当讲啊，不然换一个新的来尝试一下吼，做一下食，哦，这个新的食谱，还是讲我参加这个吼，烹饪课程这种吼，不讲真重大代志啦。所以因芬兰吼有大量这个社团甲条协会，提供互因会当参与兴趣这个活动。哦，譬如讲哦，瑜伽啦，啊，佮做一种肥啊，这个艺术啦，陶艺啦，哦，烹饪课啦，啊，因这收费拢不只啊俗。然后，第四讲因学习，会当变加吼，比较较容易啦。这也就是吼，因的这个幸福的闭关啦，吼。所以因吼就是吼，无追求，因袂讲去追求足强烈的这个情绪，最主要因就是。

知足啦，知足，知足在因当下现出现这种的生活啦吼，这种的观念，意思讲幸福，要幸福更加容易来达成。那么因为伊是吼来自吼这个日常的生活稳定，甲着满意吼，所以这就是讲这几项吼，芬兰人因这个幸福的秘诀，芬兰。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过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事。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早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设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115年

0: 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1: 啊，冰箱买漏仔？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这是民本一台1996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辉的《月牙人生》，阿个文红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今天来介绍啥？今天来介绍一个莲子，莲子啦。莲子吼是咱台湾人吼最普遍使用的食材啦吼。无论讲料理啦、甜品啦、甜食甜的啦吼，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啦吼。拢看到伊啦。除了迄、那个煮食啦吼、以外啦吼，莲子吼伫个中医吼，啊个。佮去用当作是药材一种药啊，伊会当改善失眠啦吼，消化不良啊，佮高血压、高血压即个病症吼。啊，经过现代医学的迄研究吼，正是讲吼，无论男女老幼吼，拢适合食迄个莲子。吼，咱即摆开始来介绍莲子吼，有啥物迄个营养成分吼？莲子吼是莲花的精子啦。啊，营养价值足高的啦！啊，卫福部吼的资料显示讲吼，莲子含有足侪迄种矿物质的吼，仅供钠、钾、钙、镁、磷两百质，膳食纤维吼，啊个足侪人体的迄种氨所需要的迄种氨基酸啦吼，仅供天门冬氨酸吼，啊个胱氨酸，啊个精氨酸吼，遮拢有啦。哦，弄种连自动有遮个物件，好，咱即要开始讲伊个八大功效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伊会当减缓发炎，减轻发炎的意思啦。连自吼含有 L-E-T-O-N-E 洗甲基转移酶吼，足等个，反正这种物件就对啦。伊当修复迄个两百只的受损。啊，用减少人体哈，伊咧老化哈，带来的迄种损害啦。另外哈，莲子嘛含有迄个抗氧化这种功效的黄酮类哈，这种化合物啦，像讲哈三奈芬啦哈，这种物件，伊能减缓迄个体内哈发炎的迄种机率啦，减少发炎的机率。好，即摆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哈。伊能一旦助眠镇定，助眠镇静，因为莲子含有迄个生物碱吼，一旦帮助脑部提升吼，嗜氨基丁酸这种物件了吼，提升这种物件的活性啊。所以讲吼，伊一旦使迄种大脑来定静，所以一旦改善失眠。另外吼，莲子又佫含有迄种色氨酸了吼。一旦帮助中枢神经吼来放松，使人吼骨较平静吼，骨较容易入眠呐，吼，所以也助眠镇静。好，那这边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蹈，歌川二三子的二三子的铁炮节，啊，个古川新司的斯巴鲁。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继续来介绍哈，莲子的迄种的功效啦哈。咱即要讲第三个功效哈，或者补哈脑神经，因为莲子有丰富的钾离子啦哈，一旦哈更加多氧气哈入去迄个脑部哈，一旦帮助脑神经元哈。一种传输啊，更加活泼，所以一旦帮助大脑维持正常的功能，而且能提升注意力，啊个认知的能力。另外哈，莲子伊个伊个含有迄个黄酮类的一种化合物啊哈，对迄种神经毛保护作用。好，咱即卖讲哈，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哈。第四个功效就维持骨骼健康，莲子因为含有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钙、钾、磷啦吼，这三样物件，所以伊会当吼保持迄个骨骼强壮，吼骨骼强韧啦吼。啊，钙离子吼是迄个骨骼啊，喙齿的原料，那欠钙吼会引起迄个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钾离子跟磷离子吼，一旦保持迄个钙离子，就是一旦把迄钙离子去掉的啦，卖好迄钙离子吼流失去啦。钾离子跟磷离子有些作用啦，包好迄个钙离子啦，吼、哦、好。安尼咱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伊一旦促进消化，莲子自古以来吼，都是治疗迄个落屎的一种药啊。就是被当作漏塞油啊，因为莲子哈含有迄种磷离子啦哈，一旦刺激体内氨酸那个核黄素的代谢哈，反正啦，对迄种消化问题的解决哈，伊会当解决消化问题啦。哦，包括啥呢？包括迄个漏塞啦哈，消化不良，这拢是消化问题，哈，拢会当解决，莲子拢会当解决，好。安尼吼，咱今日休困一下吼，听歌。这首国语歌，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讲莲子的第六个功效了吼。伊第六个功效就是大腹肚诶，伊啥哩食？因为伊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吼，啊个矿物质，即个拢是大腹肚诶吼必备的迄个营养素啦。吼啊，莲子哈对人体负担足低，所以讲吼，伊已经当作甜品了吼，甜的物件啦，甜汤啦。伊用当作甜汤吼，来迄落吼大腹肚的来食。好，过来吼，咱讲第七个功效吼，保护心血管。因为莲子含有迄落生物碱呐吼，伊会当调节血管动脉表，所以会当降低高血压，有效保护人体的主动脉，吼对伊人体的主动脉吼会当保护啦。另外，莲子所含有的迄个分类化合物啦，吼，一旦降低迄个脂肪，诶，迄个形成呢，降低脂肪的生成，吼，啊，因帮助降低血脂，降低血脂啦，吼，降低血脂。好，咱即要讲吼，莲子的第八功效啦，吼，叫做调节血糖。莲子因含有丰富的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铬、钾、钠、钙、镁、锰。所以伊会当调节迄个胰岛素的分泌，吼、哦。所以讲会当使人体哈维持正常的血糖。好，咱即摆吼，迄、哦那个讲一寡莲子吼，爱注意的代志哈，食莲子爱注意的代志。莲子哈富含迄个矿物质啊，无建议腰椎病患者哈来食用。虽然讲莲子对人体哈益处足济啦，伊含的矿物质真济哈，像磷离子啦、钾离子，即含量拢足高的。好，磷离子、钾离子哈，对一种腰椎功能哈较衰弱的迄个腰椎病患者哈，会变作讲腰椎的负担。高血磷哈，会引起高血磷，也是高血钾，吼。啊，即个高血磷含高血钾吼，都会引起足济奇奇怪怪的病吼、哦。所以讲，无建议吼腰椎病的人来食，上好是莫食啦吼、哦。好，安尼好，安尼即摆吼，今仔日介只吼，介绍莲子吼，介只做一个抗战吼，好，继续。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明 Q 啊，因去找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

0: 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湖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诶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哦，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也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30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 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一个53岁的先生，伊是一间公司真资深的业务主管、业务主管。伊本身有高血压的问题啦，啊，最近因为工作较无闲，压力较大，啊，伊在管理伊的部下的时阵哦，求好心切，啊，常常都是恨铁不成钢，对，发脾气。啊，有一天哦，手啊不舒服啦，看物件哦，看咧模糊啊，伊去看医生啦，医生哦。

诊断讲是玻璃体出血，目睭的玻璃体有血，甚至国泰病院的眼科的医生讲哦，玻璃体啊是在咱的目睭的水晶体后面的一个透明的这个胶状物质，透明的那亲像加水的迄种物件。玻璃体占规个目睭人的体积有1/4，伊的功能就是要维持目睭人的形状，维持眼球形状，这是伊主要的作用。玻璃体出血，唔是哦，玻璃体家己哦老血，这是讲的玻璃体边啊一寡组织出血，这血因流到玻璃体内底。玻璃体本来是透明的哦，因为有血因的流入去啊，所以会造成玻璃体内底的漏气，对妨害着光线进入去玻璃体，反射到视网膜。在医学顶冠的专名叫做视网膜静脉阻塞，视网膜静脉阻塞，这是一种严重影响视力的目睭血管的疾病。在临床顶冠的竞争主要都是看物件的视野，看物件的范围吼，会缺损减一角，啊，佮有就是看物件会模糊，哦，这是视力的障碍。眼科医生讲，玻璃体出血了后啊，通常诶经过一段时间，玻璃体内底血液呢，伊家己都会散去，玻璃体诶色水都会较浅，玻璃体慢慢啊都会变较透明啊，恢复透明诶情形。但是那是出血血液伤济啊，在玻璃体内底啊，可能都需要半年到一年以上诶时间哦。该哦，大家的血液吼在吸收掉。啊，唔过吼，这是爱在无明显的眼底病变、眼底病变的时阵哦，视力呢，佮有可能完全的恢复，还是讲大部分的恢复。总讲那是吼，玻璃体的内底有大量的血液，一定要小心，因为严重有可能的病变有可能就失明。眼科医生讲啊，玻璃体出血在临床的病例当中啊，大多数是发生在50岁到70岁之间，尤其是啊，常常发生在哦，本身有三高病史的患者，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是有三高病史的病人爱注意哦，因为这三高病史的病人高血压，还是讲呢，血瘾哦，高血脂肪，血瘾的较老。这类的病人哦，伊血管的血路、血管血路哦，血管啦，通到目睭都已经呢阻塞啦。啊，咱的目睭有足侪油的血管，啊，这个血管因为阻塞，当血液那送到血管这个所在的时阵，血管啊，因为阻塞。啊，无法度去负担着大量的血液传送过来，所以会造成哦，心脏到脑部这大家的血液阻塞伫目睭内底，目睭这大家哦，血液未通哦，啊，佮塌掉的，就造成着视网膜阻塞、玻璃体出血、玻璃体哦，煞有血液流入去。医生提醒咱的民众哦。那是本身有三高，正讲是玻璃体出血高危险群的患者哦。除了哈、啊，爱注意着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肪以外呢，生活顶管嘛应该爱避免一寡较用气过度，常常生气啊，常常动怒，常常发脾气啊，啊，佮有爱避免激烈的运动，避免大声唱歌、大声骂人。在舞动，偏偏大力酷酷扫，还是大力的拍卡枪，以免吼血压快速的上升，造成着血液无法度顺利流通，再来造成着目睭的伤害。所以吼、哦，有三高的朋友平常时啊吼爱保养，唔通吼和血压突然间升高。上好是卖有三高，咱平常时啊身体啊保养哦好，卖有三高的问题。啊，那是有三高的问题哦，一定爱。做治疗。

0: 伊安做广告，
1: 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啦、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一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物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所以一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啊，无钾、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成400毫克。

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王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籽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 IU， 原本呢是800 IU 啦，主要的是

我李三空七李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感谢你。伊按定定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伊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侪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不黏黏，不有油烟，煮物件更加酥，而且不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厉害？因为伊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伊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得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 23072855，二三零七二八五五。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有一名50岁的先生哦，伊规身躯哦拢安尼真疲劳哦，真忝啊，定冰白凹凸，哎，这个情形超过一个月哦，爱去检查。医生在讲啊，伊的油脂的功能的指标哦，就是血液的肌酸酐已经诶到5.2，正常诶是爱1.3以下，伊今年哦5.2啊，已经吼达到慢性诶油脂衰竭啊。吼、哦，已经到上严重的油脂衰竭第5期啊！经过着严格的控制血糖甲血压，饮食呢，避免哦上过多的蛋白质，也油脂功能有小可改善啊，不过继续恶化。但是呢，油脂慢性衰竭的属性是一直存在。代代心肌病的肾脏科的医生讲哦，这个病人在一年外前哦，都已经知影家己哦蛋白尿，迄阵啊，伊的血液的肌酸酐跟他 1.5， 经过一年哦，现在是 5.2， 这个病人一年外前他就没再继续再进一步的检查，没再继续做治疗啦。一般来讲哦，肾丝球过滤率每分钟那是10毫升以下，这就需要来做透析治疗，就是人家说的洗油剂啊，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呢油剂过滤的功能啦、啊。这名的病人准讲，伊在一年前啊，已经知影讲伊有蛋白尿啊，那是讲阁继续检查去找出病因，并且接受治疗，安尼呢，伊的油剂的功能应该都会当保持掉的，都袂这么紧就严重到慢性的油剂衰竭啊。医生讲啊，在门诊啊有真侪糖尿病的病人，虽然讲有蛋白尿，蛋白尿就是哦，尿液有泡啦，尿液内底有蛋白。啊，这个糖尿病的病人虽然讲有蛋白尿，另外呢，血液的肌酸酐嘛小可较悬，但是只要较早控制血糖、血压，啊个饮食减少蛋白质的摄取，安尼呢，大多数吼、哦、油脂功能拢袂这么紧的恶化，不一定吼、哦、都免洗油脂啊。蛋白尿大多数呢是无症状的，随着蛋白尿的量增加，尿液呢会产生泡，而且泡吼袂马上散开的。蛋白尿严重的时阵，脚会灌水。要安那知影蛋白尿呢？因为拄啊开始吼嘛无啥物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干那会当透过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大多数拢有包括尿液。这部分啊，那检查尿液，就会检查蛋白尿啊，就是爱健康检查啦。进行研究就发现，蛋白尿的量较悬，后摆油脂功能恶化的机会就会较悬哦。所以呢，咱若是讲身躯哦，都无啥物异常，检查发现讲有。

蛋白尿，啊是讲诶，本身家己哦无去做健康检查，但是啊排尿排尿诶时阵啊，发现尿液尿液咧顶管有泡，而且呢泡未马上消失去啊，啊是讲较会灌水。在进行的时阵，咱都爱去找医生啊啦，都爱去做健康检查，还是讲去做尿液的检查，来确定讲是不是蛋白尿，安、啊、也是蛋白尿，都爱治疗啊啦，一定爱找出原因，唔通拖。

人，这是吴宗文先生所唱的。咱来讲哦，长期以来，咱的民众洗油脂的病因哦，上侪都是慢性的油脂病所造成的。但是哦，成功大学附设病院发现哦，最近啊，洗油脂新增加的病人，主要的竟然是因为糖尿病。所以哦，咱的听众朋友，血糖的控制真正重要。肾脏科的医生讲，咱台湾的人口当中有

0: 油脂病的比例已经降到11.9%，意思讲哦，十个人都有可能一个人有油脂病，其中哦，那是初期的油脂病哦，占40%，啊，那是到严重啊末期的油脂病哦，已经有60%呢，可能发生油脂病的高危险群，上主要的就是糖尿病的病人、高血压的病人，以及哦慢性肾丝球肾炎哦，慢性的油脂疾病的人，咱台湾造成哦每期油脂病哦，就是尿毒症，必须要洗油脂的原因哦。目前呢，啊是慢性的油脂病，参像慢性的肾丝球病变，这是上主要的，有33.3%。过来就是哦，糖尿病最近啊，发现讲啊，糖尿病引起着洗油脂的病例一直在增加。这主要原因诶，医生讲哦，是因为哦，即马咱的政府甲咱的医学界拢一直在提倡咱爱保护油脂，所以呢，真侪人会对油脂的问题会关心，爱专心关心油脂。但是糖尿病即马发生率嘛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哦，咱对糖尿病的防治哦，咱对糖尿病的关心嘛，对糖尿病的预防，敢那较无遮尔啊的注意，比对油脂搁较无注意。真侪人知影哦，洗油脂啊是一个真痛苦的代志，啊对糖尿病哦，敢那较无感觉。其实糖尿病嘛是一个真讨厌的慢性病，糖尿病是慢性疾病，糖尿病的上讨厌就是哦，会造成着真济并发症。那是哦，并发症啊发生了啊吼，这糖尿病就是待真久啊。啊，因为糖尿病是慢性的疾病呀，所以呢，真济人都无迄个耐心好好啊去治疗，啊是来好好照顾。所以哦，甲伊讲啊，糖尿病啊严重到吼洗油脂，所以咱即马爱有一个警觉。洗油脂以前有人讲乱食油啊，食个油脂歹去啊。今嘛呢，洗油脂哦比较比较侪是吼糖尿病所引起的，咱都爱定期做健康检查啦。爱呢血糖爱控制好，血压爱控制好，唔通去伤着油脂啦。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咱过来脑筋急转弯啊，来问讲吼，什么物件吼，一直上升，一直增加起嚟，永远都落袂落来，什么物件？

这题的答案，相信听众朋友拢想会到，就是年龄、年岁、年岁一年一年一直增加，无可能落落来啦。

听众朋友，你即卖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随时都会当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才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对我到老，蔡依德唱的。
1: 伊按常常拢带咱的听众朋友讲，爱多啉水，多喝水。电视某一个广告讲，多喝水没事。啊，毋过吼，今仔日要带咱的听众朋友讲，有一挂人袂当啊，你多喝水，因为多喝水有事。有代志，有一名68岁先生哦，伫15年前啊，剧烈的脚趾片疼，经过医生的诊断哦，讲是心肌梗塞，就是啊心脏血管脱掉的。伊原本以为讲。

讲治疗了后吼，都无啥物问题啊啦，差不多安尼啦。按讲吼，在两年外前，伊吼就是定定突然间昏迷，啊去医生馆啊，医生检查讲伊个心脏的肌肉持续在扩大，就是讲个伊个心脏增大，已经到心脏衰竭的情形啊。伊吼行路无力，啊定定喘。所以哦，伊拢无啥敢行路，定定都倒喺眠床。迄阵啊，医生在讲需要来做心脏的移植手术啊，才会当控制着病情。迄阵啊，医生安尼讲，但是呢，啊无等着心脏，所以呢，嘛是食药啊。啊，在一年前呢，伊接受着心脏加压的治疗、心脏支架治疗，啊，佮有食药啊，佮配合着哦，在厝内的照顾。啊，慢慢啊，有较好啊，吼，恢复健康啊。伊就讲，今嘛，每天上重要的代志哦，就是爱控制啉水。我介病院的心脏内科的医生讲哦，心脏衰竭的患者治疗的方式呢，差不多哦，是装一个心脏去颤器，啊，佮有哦，用药啊治疗，啊，佮心导管手术，啊，严重的哦，都爱。换心脏啊，心脏移植啦、啊，那是啊，做这些治疗了后，回去厝的嘛是爱好好照顾，回去厝了后的居家照护真重要，啊，佮我饮食的控制嘛真重要，尤其是水分的控制就重要的哦。心脏衰竭的患者要控制病情，上重要的就是爱控制水分的摄取。因为心脏衰竭的病人无法度参像健康的人同款哦，一天呢多喝水来保持健康啊啦。因为啊，心脏吼袂卡咩啊啦。但是心脏衰竭的病人必须要控制每天水的摄取量在1500cc 以内。另外盐分的摄取也减少，上好呢就是拢用天然的啦。咱讲盐分的摄取减少，唔是拢无食盐哦。拢无食盐，电解质不平衡，啊嘛出另外的问题，所以讲是盐分的控制啦。每天吼爱量体重，爱量血压，啊个爱吼量排尿的量。为什么呢？台大病院营养师伊表示，健康的大人一天啉水的量差不多是2000cc 左右啦。但是吼、哦、心脏衰竭的病人哦，都唔是安尼呀。心脏内科的医生就解释讲。心脏衰竭吼，就是人哋讲诶，迄心脏无力。即咱诶心脏吼，当咱亲像咱身躯内底一个抽水诶莫打，心脏无力吼，水都无法度抽啊，无法度抽。身躯内底诶水哦，开始累积伫身躯内底啊。啊，那是即个情形哦，就是吼，脚会灌水，体重会增加，搁较严重诶，造成着气肺水肿。所以讲，心脏衰竭的患者哦，体重的变化哦，一定要注意，必须要控制在0.5公斤以内。那是讲每天排尿的次数上少，啊，这嘛是一个警告啊。阳明大学的教授伊就指出咯，心脏衰竭的人哦，那是啊，食伤过侪盐，会好体内排水的功能变甲搁较差。所以呢，心脏衰竭的朋友哦，袂当食伤咸，阿嘛袂当啉伤侪水。啊，在饮食这方面，用一寡调味料来取代盐嘛。上好的调味料就是呢，天然的，譬如讲啊，较有味的葱啊啦、姜啦，啊是呢，烹料的酒啦、高赞茶啦，增加食物的味，啊卖用盐。来增加食物的口感啦，因为盐会影响到体内水分的排泄。营养师嘛表示哦，一般健康的大人每天啊摄取的盐上济6公克，但是呢，心脏衰竭的患者呢要减一半3公克，每天的盐卖超过3.5公克哦。食物完全啊拢无加盐哦，都未食出食物的味，啊都真歹。落喉真歹食，所以哦，心脏衰竭的患者在料理的时阵，在煮食的时阵，袂当讲完全拢无盐，盐分内底哦，钠离子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的，所以呢，就只好咯量减一半，其他的饮食吼拢较正一个较好啦。营养师建议讲，食一寡海产的物件，像鱼啊、海产的贝类啊，吼、哦、爱新鲜的哦，海产的物件吼拢有海水的咸咸。

芳芳的迄种味，啊，就会当减少着盐分的摄取。啊，搁有呢，油嘛是爱控制。在料理的时阵，上好是用吹、用筛、用这种的方式保留着食物的原味。啊，那是讲哦，爱大火来炒，油莫下伤济。这心脏衰卡的朋友哦，水分哦唔通摄取伤济，盐唔通摄取伤济，啊，搁有啊，油嘛唔通摄取伤济。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

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即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佫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干扫。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溜达。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蔬菜里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外兼顾。咱的蔬菜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55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现在做一个广告啦，喉糖。起价啊，原本一包100块，即嘛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呢是要买喉糖哦，你爱搁算一下哦，一包吼、哦、是130块哦。啊，恁这喉糖，互恁呢会生脆软，互恁拿喉会较滋润、凉凉、较舒服，软喉糖哦，做嫩诶，互恁剥会化啦，啊，袂夹脆。这个喉糖凉凉有薄荷，啊，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吃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搁有哦诺丽果的加索，有加索都是跟人无同款。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咱介绍的产品以安哦，小报告一个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块，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喉糖一包30粒，13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舒钙一罐是980块，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哦、一盒哈、哦、1680块，三合一的通通贺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若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甲伊安联络。

秋风夜雨，这首歌伊安排是雷娜唱的。这首歌哦真有名，这首歌是在1954年秋天，就是民国43年的秋天，周天王先生一生把歌词写好啊，伊就提起和杨三郎先生，希望伊来帮伊呢写曲。周天王先生伊哦足够写诗句的，这首歌吼上有名就是伊的这歌词足水的。杨三郎先生看到这么水的歌词吼，煞有压力，唔知啊要安那写，要安那在这写曲，写一礼拜写未出来，伊就在坑个边啊。有一天，杨三郎先生就带着伊的太太去碧潭去行吊桥，坐压压车，看到碧潭遮水哦。迄天是中秋，伊突然哦灵感来啊，啊就提出啦伊的小喇叭，灵感来啊，就把这首歌曲个来做起来。啊，唔敢有啊，即卖秋风夜雨之类。歌，这首歌很多人唱过，单芬兰啊，他也有唱过这首歌，江辉、红一峰都有唱过啊。这首歌的歌词很漂亮，他按念一下，让听众朋友知道这首歌歌词的作词是有多漂亮，他按是不能吟诗、但是可以风雨声音撩乱秋夜静，时常听到独孤那好悲伤，因阮思乡唔知何水冷，自分自叹，幸福未完成啊！前途茫茫，晚年失功名。第二段，希望纯情结成好鸳鸯，无疑环境阻碍阮自由。秋风夜雨，也无替阮想，哪通归眠逼阮添忧愁啊！思思念念。一日如三秋，第三段风雨凄凉，已经是秋分，离开故乡游玩，这时阵那时约束，望你相信阮，艰辛为你保守阮青春啊，阮是可比海上小芳船。

听众朋友总讲，咱那是有慢性的下背痛、腰痛，啊，咱平常时啊，都爱注意姿势，啊，小心哦，慢性的腰痛，那是啊，姿势不良。哎，竞争会愈来愈严重哦，啊，严重惊就是惊造成着椎间盘痛出。这个时阵，咱嘛是爱注意在拍个上，啊是在屈屈上的时阵，卖伤过出力，哦，卖伤过出力，上惊就是引发着椎间盘痛出啦，这造成着人骨脊椎的伤害。在台南的科学园区内底工作的一名30岁的先生，伊平常时工作呢，就是拢用同一个姿势，有当时呢坐真久，啊有当时是徛真久，啊伊都有真侪呢慢性的腰痛的问题、下背痛的问题。顶一阵啊，因为得着流行感冒，剧烈的咳咳嗽，第一届连续咳咳嗽了后，突然呢伊的腰痛哦，搁较剧烈。痛到伊个正平个脚，痛到真严重啊！去看医生啊，去找神经外科个医生。但医生讲竞争，医生哦怀疑讲，敢会是急性个椎间盘痛出，造成哦神经紧闭压闭啊，所以来安排做脊椎个核磁共振检查，就是人骨个检查。果然，这30岁这个先生核磁共振一检查出来，讲伊个。腰骨、腰的人骨、腰椎哦，第30、第40的椎间盘破去啊！椎间盘有大地的组织，咱入去神经的管内底，神经管内底压迫着神经。椎间盘是咱身躯的人骨的堆体，人骨是安尼一节一节一节连落来，一节甲一节中间啊。迄、那个软组织，迄、那个纤维软骨，就是椎间盘。椎间盘外缘呢是纤维环，一个纤维固定的，内底是加迄种形体有弹性。

髓核有单型的组织，咱大人的人均有23个椎间盘，黏的椎间盘都是诶人均啊一节一节中啊叶的迄个软软的组织啦，都23个。那是椎间盘吼出问题哦，咱都会感觉会痛啦。椎间盘伊的作用吼，就是要来减轻着人均所承受的压力。和迄压力吼，会当疏解，安尼会当和咱的人群维持一个活动的角度。因为年龄的增加，椎间盘的弹性啊会较差啦，啊，佮有长期的姿势不良，啊是讲外力的伤害，譬如车祸啊、受伤啊，啊嘛有哦过度的使用椎间盘外围迄个纤维环哦受伤。破去造成着中央内底迄个组织叫做髓核，迄、那个组织咧水分减少、退化，安尼咱拢会感觉哦，会艰苦。椎间盘痛出啦，压迫着神经啊严重哦，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神经的伤害。亲像今仔日讲的这个患者呢，伊哦都是椎间盘已经破去啊。这个情形都爱做治疗啊，即卖有用显微椎间盘切除，用新的仪器来做椎间盘的切除手术。显微椎间盘切除手术的伤口小，流血嘛少，复原嘛较紧。病人在手术的当天下晡哦，就会当落眠床来活动啊。手术进行的脚麻痛的情形嘛受到改善啊，因为哦神经无个断掉的，神经外科的医生讲，因为啊咱在咳嗽啊是拍卡枪的时阵，会造成着咱的腹肚内底压力升高，啊这压力呢，就会影响着咱腰部的肌肉，啊肌肉嘛会产生着哦。张力、力量会影响到肌肉遐，肌肉呢就会展开，啊是讲肌肉会旧紧，使着椎间盘的压力嘛增加。那是讲咱有都腰痛的问题啊，都爱注意哦。那是腰痛是慢性的腰痛，甲咱的筋骨有关系。啊，咱在感冒的时阵啊，连续的咳咳嗽哦，唔通伤用力，拍卡球嘛唔通伤用力。有个人拍卡球哦是真用力，所以咧拍卡球的声音足大声，伤用力造成着椎间盘压力增加，增加那伤大哦，椎间盘衰破去。啊、去压迫神经，那神经去跌掉啊，跌掉咱的坐骨神经，啊，就会出现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啊啦，一连串的问题都拢造出来。所以神经外科的医生提醒哦，咱哦，若是伫咳咳嗽，还是伫拍卡球的时阵，不管是唔是腰骨哦有问题啦，哦，拢不管啦，咱都是尽量呢，莫伤过出力，啊嘛爱避免吼，唔通身躯伤过用力晃动、拽动，伤过用力弯腰，哎，那是有慢性的腰痛的民众，姿势一定爱翘哦好，爱坐好正，坐好正吼，咱的腰骨啊、韧骨啊。较袂受到大压力，较袂较早退化，啊嘛较袂受伤。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第二个主题，咱哦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甲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咱要安怎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怎来知影安怎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23072855新困邀请您来。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

0: 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核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2-2305-5235，感谢您。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以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以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5千赫播出。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小圈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白缴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较紧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欸，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欸、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你那算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简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扎。

0: 咱的解歌一个台湾制作，咱的网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导，谢谢。哪里好？你好，
1: 林秀芳幺幺。
0: 哎、欸，你好，
1: 你好，要跟你买药啊？
0: 好，等一下，哎、欸，等一下来，哎、欸，先。好啦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的吧哟，那么跟他问药房。咖喱咩？即句我上爱听呢，拢个当个卡咧吼。啊，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啊，那么咱呢，那边来要甲恁问，这个问安那价呢，拢通通可以的。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拢个当个卡咧拜哦，来谢谢。要点歌人即卖当卡咧拜咯，来谢谢。啊，我是爽，你好，你好。
2: 喂，是爽你好。
0: 你好，咱在酒
2: 店。哎，你最你忙啦。要点昆雀瓜
0: 啊？
2: 昆雀瓜，
0: 昆雀瓜。
2: 老早来。
0: 好好，大家拜拜。
2: 谢谢谢谢。
0: 你好，再见，拜拜。来哟、哦，咱们听歌来卡里吧哟。哎，这昆雀瓜，昆雀瓜，刚才马伊的什么人啊？黄世典老师也有哈。来，等下给你安排哈。来，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不我就要来讲到气象，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嗨，
0: 嗨，你好，
3: 你是哪个妈妈？
0: 秀爽的是干？
3: 哎，
0: 你那是周大姐吗？
3: 嘿，这里是。
0: 好，那边听什么歌嘿？
3: 哎，我麻烦你去几句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3: 我沙卡西姑的。
0: 哦，这唱过啦。
3: 啊没有。
0: 这张唱过吧？啊、一张也是这个唱过啊嘿。
3: 哦
0: 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对不起哦，应该是礼拜天唱的。好，没关系，带来白鹤哈。
3: 啊，再
0: 我是个西姑的人
3: 哈。
0: 好喝 ，OK， 喝，再见，拜拜，谢谢。喝，闪耀娜娜，你好，你好。
4: 喂，秀贤哈。
0: 是，你好，咱的主意。
4: 嗯，高雄307。
0: 咱贵谁呢？
4: 许小姐，许大姐。
0: 杨无喜吗？
4: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4: 我想要点一条那个寄语白云。
0: 寄白银呐、啊，哈，
4: 嘿，
0: 带点白哈，
4: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喂，我讲歌，
0: 要听什么？
5: 阿妈的话，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是啥？我讲歌，
0: 林小姐哦，
6: 南国鸡呀、啊
0: 哦，你讲什么歌？
6: 南国，
0: 为什么你来听？为什么你来听冷呆垃圾？为什么？为什么你来听冷呆啊？啊？
6: 在电视啊，
0: 是在电视，
6: 啊，在电视啊。
0: 好、哦，不怪你安尼出差。你讲南国什么歌、啊？
6: 南国之啊，
0: 南国之啊。我你冇够无用啊，要看电视，要听打就是要听。
6: 安靠没得啊。
0: 哎，专心听打就等好啊，要去看电视要看。
6: 哎呀，晚上看等到变下得好啊。
0: 好啦，好 ，OK， 好，拜拜，谢谢。也伊就是会倒靠我，会再靠我。嚯，安东安伟叽叽叫，我选那个叽叽叫啦，两台听两台，哦，原来是电视跟垃圾哦，哦哟，够无用的，好忙哦。来，你好，你好，无
7: 用。
0: 你垃圾买机啊？
7: 是啥呀？
0: 你垃圾机啊？垃圾关起来啊，拜托的呀。
7: 哎，我台中西区罗太太啦。
0: 罗太太哦。
7: 哎。
0: 哦，
7: 我要麻烦你都大户唱一个一夜情，好不好？
0: 邓姐，你是西区的罗太太哦。
7: 嘿。
0: 哦。你是西屯啊？是西区啊？
7: 西区。
0: 哦。哎，你讲要听什么歌、啊？
7: 一夜情。一夜情。
0: 等下甲你报单位哈，好唔好？
7: 哦。
0: 好 ，OK， 好，再见，哦、好，拜拜。
7: 再见，
0: 好，谢谢。来个继续看呢，那个要点歌可以当，可以当两位呢，当卡里蛮好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这个今天一道地当呢，您敢知？我看助理是讲哦，一直在高雄的外海啊，吼、哦，好像蛮无介多啦，啊那介多的当然咱手机的机啊。手机也不记呢，好像没有嘛哈。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咱的主持人。
8: 嘿，我高客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呢？
8: 我要点歌，吴少芳的《出头天》。
0: 我要过分五分嘛吼，
8: 哎，
0: 五兆帮了你，
8: 哎，出头天，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8: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最后注意哦，来，要点的人最后注意哈，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来，注意，
9: 刘小姐，
0: 断了，
9: 感谢。盐水，
0: 盐水的刘大姐呢？
9: 你
0: 听什么？
9: 刘龙买车，
0: 刘龙的买车，
9: 哎，
0: 贺大南白，
9: 嗯，
0: 好，再见，拜拜，
9: 谢
0: 谢，不客气。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别了啊，来先来加咱功德气象。哦，为什么今？为什么在今年开始风台这么高啊？有够多呢，真的很多很多呢，我去看见哈。讲呢，如果呢是风台来讲起来吼，这个当然啦，这摆拢是为日本去啊，为别的国家最好不要来台湾啦吼。我想个推荐你来台湾，风台不要来。那么呢，讲哦，今嘛来可是水汽往南移，花东啊，跟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明仔在七号到九号呢，因为辐射冷气的关系呢，所以哦早晚呢较凉。哦，那上早呢早上呢可能会只有16度。那你现在第26号的中台叫做彩云呢，已经嘛在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哦啊，27号是哪一个？诺洛。洛阳的洛啊，那个诺是承诺的诺齁啊，以前嘛不经历中太平洋向西进行啊，过去的28号啊，懂啊，我告诉你风台28号是什么？小熊，我在想小熊可能中国好的款啊，进河马河一个熊的，对不对齁？那么呢，这个小熊公在关岛的东方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西呢，所以给你报告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这三个风台26、27、28，这三个风台都没影响台湾。哇，台湾太好了！这样子，我们台湾的双十国庆，就可以放心的举办双十国庆了。给你报告，希望呢，这个举办，希望呢，双十国庆呢，也让演出成功。让那个国外的回来的人呢，他们能够看清楚台湾就是这么的厉害。那么后礼拜拜一啦，就是11号到12号呢，东半部啊有局部阵雨，西半部好天，所以东边下雨，西边出太阳。这是下个礼拜啦齁。那么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呢，当然哦齁，无论是东边的地方有局部阵雨啊，然后呢，北台湾气温有稍微降，中南部白天很热。给咱报告，这是这个到下个礼拜一的天气呢。报告好朋友，今麦来算起来是秋天了啦，啊，秋天当然呢慢慢的凉啦吼，啊，来个加上落雨呢，也更加凉安尼啦吼。希望天气凉凉的也不错。那双十国庆被举办活动的时阵呢，才不会太热呢。来哟，天哪，我想写那个卡里白哟，过来有什么种的新闻呢？这个。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今年度吼，卖讲台湾呐、啊，日本呐、啊，中国啦、啊，好像还有哪几个国家哦，地震，你敢有感觉今年地震啊，风台啊，去落雨，哎哟，可是土石流，今年世界各国噶、啊，好像这几个国家拢是有种问题呢，尤其是地震也是很可怕哦，你看咱今年好像就是熊本嘛。熊本呢、哦，就是日本的熊本呢、啊，哇，还好，他们的熊本城好像没有影响到很大，希望呢，这个大家都平安，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无代志啊，来谢谢。来，我来吹歌呢，我不行。你稍等，我去转
10: 你。我去转走你。
0: 好，来，接来，不要紧啦，先个接，不要紧嘞。咱跟咱报告，我有讲过哦，咱这个月开始有一个助理吼、是客家人客家宁，是闽南的客家宁啊吼。所以咱的贺斌，你若讲哦，要讲客家话，问。

0: 问问题啊，你要用客家话问呢，来就不得是，哎，咱的这个客家客家师妹呢，嘿哦，安尼哦，来就不，可、就是没问题啦。全部的吼讲合法的做的，哎，唔怕哈，啊，你当卡里白哦哈，我来甲找瓜姐来，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拿住耳机，拿住关起来，麻烦的，
1: 喂，
0: 拿住关起来不？
1: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1: 啊，我要讲，哎，哎，三叔，
0: 三片哦，哎呀，邓姐，我今天来接接一线哦，好，谢谢。

0: 雅琴，那么这主唱是梁毅，拄则是谁唱的啊？大户唱的。好来，这其他呢？这个谁点的？我看一下哈、哦。咱这个赖太太说电话来，谢谢你哦，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秀下你好。
0: 是嘿，你好。
1: 我住在台中南区，我姓蔡。
0: 台中的南区哦。
1: 我姓蔡，我要做见证哈。
0: 来，三边同不接来，嘿，请讲起来。
1: 我顶礼拜哈，我的这个工学路哈，发生有奖哈。有来买暖暖皮羊，好啊。太太使用哦，一副贵手安尼，我是要拜哦，改善足济
0: 哦，好，富贵手啦。
1: 因为阮太太最近伫上班无闲吼，
0: 讲
1: 叫我一定爱起来看，也感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好啦。
1: 有在听听友吼，
0: 系
1: 真正是这种东西也真正足好用诶，
0: 用多去解渴啦吼，
1: 嘿，
0: 谢谢啊，好嘞，再讲同学们，感谢大家，谢谢。
2: 讲
0: 重点，讲重点，
2: 恰恰就是那个 Nono 平
0: 阳。哦，阿莹啊，那好，
2: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不啦，你播，你接工，你播就阿那好了，讲重点。
2: 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嘿。
2: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哇，那你也是擦得很好嘞，而且感恩到小鬼哈。好，感恩你哦，谢谢。
3: 你们讲。
0: 别讲歌嘞哦，好，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3: 三秒。这是皮痒
0: 哦，
3: 嘿，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那好。
3: 要抹那个，那线的话就偏假，就偏挂三更得啦。
0: 线哦，哦，安尼好呢，
3: 够好。三更我烦得个要死呀。
0: 哎呦，那个再抹了好哈，安尼感恩到谢不啦，阿妹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买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抹？抹完是个头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咱那抹好，结果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哪有好朋友给咱个卡礼拜哟？真正是大家抹了有够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给咱倒小杯哈。啊，你那讲一句看，我是爽哈，我甲大户呢讲了几波啊呢。二一句，三寒天都没寒呢，赞美句是山东人哦哈。这么，那你好朋友再给咱多多介绍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系爽哎呀。
0: 哟。
4: 哦，我问你哦。因为我一家三年间不买哦，我买一个几几六罐的，或者几罐的哦。我是讲哦，今嘛暂时脚骨咧疼，未使食迄三年间不哦。
0: 我别讲，会当食啦，别当食的啦。
4: 都未，我拢未食起啦。
0: 来，甲听起来，遐无关系啊。来，医生接者，骨头疼，甲遐有关系啊？一点么关系嘛无，牵拖我别来。所以咱你和别人为人吼，拢会这个家己吼，家己恶白乱想安尼啦。来，跟咱报告，听到无了解咱个卡里边那些疑问，拢会当卡咧吼。你敢知影这个？我看你细汉的时阵吼，咱是不是拢会买王子面当个吃点掉，就吃那个吃大大的点掉？哈？这么近的为了公主面哦、喔？而且它这个公主面哦，不是油炸的哦，啊个低脂肪的哦，非油炸又低脂，真的哦，而且它的包装很可爱哦，它的包装哦是粉红色的，啊，然后有画一个公主的图案出来，啊，就是也有皇冠啊，然后那个就是一个脸型的，很可爱呀，哇，这个人呢，未免出的太慢了，怎么会有这个王子面，现在才出了那这个公主面，哎呀，原来是安尼哦，有公主就是有王子，就是有公主啊，那然后所以呢，公哦，上个特色的是啥呢？伊的是非油炸的，不是油炸类的啦，哦，啊，所以呢，公哦。即嘛未老了诶，拢有哪有咧用这种诶面啊？哦，是哦，啊，伊面哦，佫是敢若看起就像迄刀削面诶，那个面条。然后呢，而且它又是啥？

子的，肾功哦，无油炸嘛，同一点较低脂嘛哈，所以呢，奶奶这边呢，我们其实退功格哦，我是讲伊标榜的伊是非油炸的，而且又是低脂的，那么你吃了靠不心理的负担，靠不健康的负担呐哈，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哦。哎，这么给几个，不是只有王子面哦，这么各给几个上面呢，公主面哦，格林伯格。啊，其实我较爱吃啥呢？我很少在吃泡面啦，偶尔会想吃。啊，不过我拢买啥呢？我较爱买一杯吼，我感觉像比如讲统一肉燥面哦，迄一包我拢伤济。迄对我来讲伤济呢，你毋知我拢是食小杯的那个日本的细杯迄样，迄统一的小杯的咖啡那个，我吃那个刚刚好。啊，你阿公叫我一杯大杯哦，我也是吃不下，呵呵太多了哈。跟你报告，吃这吗？你那牙膏开开，你用用多久？你不当作用一世人都不要紧呢，它有期限的呢，不要忘记了哈。什么东西都是有期限的哦，那我也使用寿命哦哈。所以呢，我今麦来跟咱报告哈，比如讲哦，睫毛膏，我都没得用这，因为我没得伪装哦。睫毛膏开。这个开了，你开封了呢，一旦放三个月到六个月睫毛膏哦哈。啊，那电池呢？咱一般咱家庭用的电池呢，一旦十当至十五当，一旦放很久哦哈。那么呢，过来保湿的乳霜，一旦看你买迄个开封了呢，也标示日期。啊，汽车的机油一旦放多久？能当季我当你不动作是坑了，别派呢，无奈派呢，也油耗也会出磨损，也出问题哟、哦、哈。啊，牙膏呢，那么开哈，一旦坑能当，啊你那开掉呢，三个月到十二个月，一条牙膏够用得久吗？无吧，你想要洗出去，你是一天洗一摆呢，所以呢，讲哦，因为你那是哦，尤其是有这种。含火的这种牙膏呢，哈，那么当然你一定爱经营完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牙膏了哈。啊，那你不要用的茶包，会当多久？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啊，那漂白水呢，会当保存一冬。那么呢，再来警报器，一氧化碳的警报器，是五年到十年哈。再来洗手洗手诶。两当至三当，这算出来给报告给咱的好朋友了解哟、不是什么物件买了，拢是万年永久，拢总袂歹哦，也是会坏的哦。迄人都会歹去啊，个物件对不对？人也袂歹，啦，人若破病就是歹去啊，对不对？咱若破病啦，譬如讲喙齿迄个减一气，安尼就是啥？人家派一去呀，所以人都会破病啊。个何况讲，咱买用的物件嘛，有些期限哦，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啊。阿哥来，咱听讲过哦，牙刷一个月得换一支新的，唔忙规日烫天拢干来用一支牙刷，迄来对我太过严怎样？你拢打刚刷那个病毒进去，你都不晓得哦。所以一个月换一支新的牙刷，甲咱报告。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呢，萨卡西乌咧，来那么些秀上，那你做大嘴说点没有？听我唱歌，你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是我嘞。那么这首歌是这个是谁点的？那周大姐哈，收点名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啊，这首歌呢，主唱的人是什么人呢？Miyako Harumi 都春美啊，都春美唱歌哦，她的灯音美特很特殊哈、哦，就是很标准的日本的灯音呢，嘿，我灯未来啊呢，来谢谢。哎呀，我真接讲了，卖得着慢性病，尤其是我真接讲了什么糖尿病。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种的慢性病呢，你都不可以乱停药，你都袂当家己乌白停药啊。那么想的是啥？医生给你减油啊，卖给你减啦，卖给你做医生啦。那么咱那是得着糖尿病，那有讲过吼？有5%是先天的，95%是后天的，95%拢总是甲食有关系，一般拢是食上过一啥？精致的淀粉类，食上过一加工制品，尤其是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料加工制品。这种的呢，即造成了脂肪有过高，咱的中科大科，中科大科就是用的滴到啥四高，包括咱即马讲的糖尿病的高啊。那么有一个阿妈，食上哦，73岁啊，啊伊感觉讲伊拢无代志啊吼，有咧食药啊啦，感觉无啥物啊，伊整个药啊停落来，哇，停了一个袂滴啦，哎呦，竟然滴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再救掉呢，而且哦医生。第一回来的竟然抽出我这什么点在我这血块暗红色的血栓呢，所以不乱停药哦，啊咱食是嘛爱注意哦，爱牛血糖牛糖化血色素哦。你那里喝冰呢？唔去得的慢性病啊，这个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的慢性病哦，拢未长，伊未长紧呐。那么有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强嘴一世人，慢性病来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点来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吼，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咁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70%，差不多占70%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肝脏有关系，食食是有关系啊。

0: 啊，现在这边上个重要是啥物？食贵量，食贵量啦，比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哎、欸、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喝冰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那讲，你那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叫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干羹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发多，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那个食啥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呀。拍摄，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啊，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安尼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会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欸，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要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药剂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个西药剂，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药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药剂微血管的变高啊，变顶啊。火力的油气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怎么变成呢？油气一天一天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气。那么，个人糖尿病既然会疼，会更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更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脾胆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油脂。好，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常常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常讲过，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最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影你有糖分，要挂什么科？心肌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伊的总名称呢叫做啥？心肌代谢病啦、啊。所以咱的好病，伊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腰椎有关的，腰椎这种荷尔蒙的 A， 所以一旦睡眠不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的这种荷尔蒙帮助咱腰椎，会当这种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腰椎这种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口，无你未来将来腰椎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腰臭感？啊，腰臭感是啥物？难忘。哎哟，你若得到腰臭感的人，我真正烦恼呢。因为呢，伊寿命呢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甚至不到半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糖尿病人真的要注意三酸甘油唔管。啊，芒哥吼，血糖一定要控制好，这介重要吼。啊，芒哥中苦大苦啊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1: 你姓什哈？
0: 嘿，是，你好。
1: 我问你讲咧，咱有糖尿病嘛？吼、
0: 嗯，嘿，是。尿帮个 keep， 好，站起来一线啦，一线姐姐，嗨，谢谢。

0: 好来试试看试瓜。那么这是老福州所请的是咱这位是林大姐收店没有来试试咱的李醉林大姐好来谢谢你来休战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啦！
0: 嘿，是嘿。
1: 哦，你好哈、
0: 啊。哦，你好，还是哦，你好。
1: 我今日三色仙宝哈，一点拢好呢。
0: 什么好啊？
1: 糖分拢好啊。
0: 安尼哦，哦，有检查无？有检查无？
1: 可以咧哈，糖分水色色色，五点多了，我超过了哦。
0: 哦，好棒，好棒
1: 哦。好赞哦，啊，这我拢保养咧。
0: 安尼，看咧，看咧哈。
1: 安尼，有有有，拢继续食，我先生嘛咧，甲你食咧。
0: 安尼哦，甲问好者。
1: 我不做这人该食咧。
0: 谢谢谢谢，大嫂来客服。谢谢你哦，干不啦？哎，看你看你，我爱看你哦，爱看你哈。然后谢谢你，谢谢。哎，来宾你好，喂哦，
2: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
2: 啊，秀爽你好，
0: 秀你好，
2: 我要给你鉴定者
0: 哈。哦，来产品了不起嘞，干不咯？
2: 我吃你的产品哦，我本来诶糖分哈是四百
0: 哈。哦，
2: 哎，啊，我今麦吃啊剩。一二四年呢啊
0: 安尼哦哇、欸、啊有检查啦齁
2: 诶、欸、有我当着去抽血检查
0: 哦好好安尼好安尼爱检查嘿、
2: 啊、因为今仔日齁恁的助理搁卡来甲我问齁
0: 甲你问好啦好感谢大姐哈好啊你即马改两顿啦卡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哎哟
3: 他说我去和医生华上个月看一次、哦、他说我的那个血糖都正常、
0: 哦、
3: 那个糖化血色素讲五点不是五点三五点二
0: 哇好棒哦哎我你卡扎是我这样
3: 五卡扎两百几公里
0: 你说你的糖化血色素卡扎我这样糖化血色素
3: 卡扎卡七呀、啊嗯
0: 七哦，我阿今麦五点，
3: 阿今麦五点几啊？伊讲今麦药本来拢食，阿今麦爱食挂点面。
0: 哦哟，阿你开在会堂是瓦罐啊？两百几啊？
3: 你讲两百两，你阿达？
0: 哦，阿今麦我这。

0: 啊，今嘛111。
1: 哎呦，好标准哦！
0: 啊，他还那个隐形，他说哦，那么标准，你怎么控制的那么好？我不敢讲说跟你们买的，
1: 我
0: 都是山东的。
1: 哦，你唔敢讲讲我的产品呢？
0: 我唔敢讲。
1: 马健，咱的脚健康较紧，哎，咱脚好就好啊哈。好，保重哦。嗨，谢谢你。来，我姓帅，你好，你好。
2: 哎，谢谢
1: 你好。嘿，你好，你好。
2: 谢谢谢谢。
1: 我讲谢谢。嗯。为什么呀？
2: 我来吃这三明治，不能改善作势啊！
1: 哦，来生病都不治疗，还是吃了安那好嘞？来，请讲下。
2: 我来讲阮吼，管哦，300外，白心卡起头是300外。
1: 300外
2: 哦。啊，我即马降，啊，药啊拢正常3粒，啊，即马减加成保养诶，1粒尔。
1: 医生有甲你减药啊呢？
2: 有。
1: 哦，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2: 他我只是开讲啦，5.多尔。
1: 5.多，啊，正常是偌济啊？
2: 正常哦。
1: 嘿。
2: 要甲吃诶。
1: 要甲吃哦。我的温度会成300外哦，
2: 哎，
1: 哦哟呀，
2: 你家300外是我唔知影，我知影迄糖尿病，啊，但是我唔敢面对现实，我无去检查。阮先生讲，啊，你迄趟有搞起，你唔去检查安尼啦，啊，检查哦，迄医生甲我讲，那你要帮我签名，300外你要帮我签名安尼吼，你开始用我食啊，食控制啊，100亿啦，各位也唔是100亿，啊，个这种糖分是做歹控制，咱唔捌人控制，啊，即马对你安尼讲吼，安尼讲吼，
1: 来
2: 接我呢。
1: 安尼哦，所以真是
2: 介重要。我介做拢
1: 会做安尼。安尼哦，会做。无人，这腔是介重要对啦，大姐。对啦，啊你嘛是即马过来腔呢？你袂当讲好啊，你都无腔呢，我哪会腔啊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这款三省金宝，一人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2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去甲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哎，你好，我姓沈，你好，你好。
3: 姓沈呀，哎，
1: 是你好。
3: 啊，我系张先生，张先生。
1: 哦，你好，嘿。
3: 我有糖分。
1: 哦，安尼哦。
3: 差不多200左右啦。
1: 哇，太高了！来，一线接接哦，一双个接接。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1: 好，我姓沈，你好。
4: 哎，姓沈哈。
1: 嗨，是。
4: 要问一下哈。
1: 好呗，嗨。
4: 我是有血糖的啦，哈。
1: 哦。
4: 啊。我
1: 叫人家听，和你等一下，来二线哦，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我为了改唱歌呢，这个是刘小姐说点的啊，我改你唱那么唱歌听下，刘龙的必唱，哎，老歌，那么我来改唱下，那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请，那么这盖一人唱哦，啊，这主唱的是谁我忘记了哈，啊，来拍摄我无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咱这刘小姐哈，对不起哈，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小亮给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来，你好，你好，
1: 小帅，
0: 喂，
1: 哦，我家里哎呀，多那家好，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
1: 欢
0: 迎，哦，我家里那好来请过来，
1: 哦，真好困啊呢，
0: 哦，
1: 哎，我家里真
0: 好困啊哈，
1: 嗯，哦。
0: 安尼好，
1: 我想给你感谢，
0: 谢谢谢谢大嫂，你看有没有给人鼓励？感谢你，
1: 谢谢啦，好哩，
0: 嘿，
1: 对我家个真好，
0: 好啊，不中不中，嗨，谢谢，你好，你好，
1: 哎，金嫂你好，
0: 哎，啊，你讲你觉得安好啦？嘿，
1: 哎，我爱。哎呦，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呢。
0: 啊，食了那好。
1: 我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哎呦多那，即摆拢免食爱困了，拢该主动的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的对啦吼。
1: 哎，主动好困的。
0: 哇，哎呦，该，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我大嫂你食了该好的对，啊，再给咱倒小杯哈。感谢大嫂哦，谢谢您，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2: 喂，
0: 徐立哥，你好。
2: 我家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2: 啊？我家人。
0: 嘿。
2: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和产品好不好？食什么？讲重点嘿。
2: 那个。
0: 嘿。
2: 来，哎呀，得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安尼就讲到小宝来试试。没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清眠、惊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多存一讲，谢谢。哎呦，咱听讲过啊，咱人哦，真正是说。

我器官内底面呢有一个无，迄无听神经啊，就对一个肝。啊，这个肝呢，但等个一等到肝癌的时阵呢，可能呐、啊，为人阿个唔知呀。就爱等个你吼、哦，本身呢，比如讲哦，啊，我感觉人哦，怪怪安尼，我好像巴肚肚肚啦，所以你也感觉定嘴拢苦苦啦，巴肚肚肚啦，真个搞面盲的人呢，啊，你个肝炎的人，你配合医生的啥，爱配合的医生的追踪，上个是有得追踪较好哦，尤其是有吸肝的人。来呢，讲了这个肝呢，你有敢来想到脂肪肝炎吗？无啦，不止脂肪肝包，也不止虽然讲啊，肝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今嘛改啊呢，今嘛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有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嘴暖盖的这个。肝炎掉，性行为肝炎。那么如果是吸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火，然后这个肝炎掉的，上盖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去肝炎的。所以呢，咱这个肝呢，我听讲过咱人的内脏啦，咱今麦要来讲的内脏，肝开开的对，咱要来讲的目睭啊，啊肝开开的目睭，啊那细胞开开的对健康，就是讲。咱真奥妙，咱的五脏六腑呢，来，咱的内脏的五脏六腑开起来，咱的外口面啥，会五官。所以，只要那肝不好的人呢，你也看，咱的肝呢，目睭就会涩，目睭就会啥，目睭就会敢那看物件开雾雾啊。那么呢，当然的肝开起来，目睭的关系啊。啊，那是肾亏肾败，目睭还目睭，嘛是影响到啥，目睭呢也跟油脂毛关系呢。那么咱的跟目睭关系，头一个就是先讲到肝，就是因为咱这肝是源头，所以咱的那边特别注意那肝炎的人吼，要特别小心哦吼。那么当然，咱的目睭即马。那是依照咱即卖医学讲起来，若讲目睭要开刀呢，即卖技术真正技术好，而且很快速，康水较细，较紧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开刀完的保养有那介重要，尤其咱全世界，大家人拢特别贵的什么白内障，上个一人得到就是当然白内障啦。要么那是看好咱看无是什么呢？斑驳病变啊，包括青光眼呐，尤其是青光眼。青光眼是过去和咱目睭青眯看无，主要原因就是青光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讲哦，医生建议你曾经讲一阿妈问我讲手术啊，阿医生建议我开目睭呢，啊白内障我开啊，啊你开刀完了你要注意啊，一个月以来吼，唔忙个再发炎呢，唔忙去拍第日头，卖去个泪目睭，卖去害头壳，卖去烤，唔好个烤，唔好下烧吼，啊出门上个是挂乌林的目镜。那么因为咱有讲过，咱的目睭成为啥，成一个卡米啦，所以该宝贵哦。咱的目睭若看无吼，人生的乌白啊，你敢知？所以咱的目睭保养好，只要那看到画面啊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是弯弯翘翘，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人爱注意啥？视网的病变。目睭尾有闪光，平常时都闪光的人爱注意玻璃体有裂开。啊，目睭呢看到光，看到月亮，看到这个。日头呢，有七彩圈的感觉，会头壳想要吐，人想要吐的感觉头壳晕、头壳疼，安尼就是有青光眼。啊，看物件塌陷的样的人，就是最白内障。一个来，才看物件人，就是老花眼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的目睭哦，那干嘛怪怪？你唔敢凊彩买目药水来点点的呢？是无啦，上个是去眼科呢，给你鉴定，去看你问看你看。看检查，看你到底是对一方面的问题，是白内障吗？还是青光眼吗？眼压过高吗？还是你有视网啊裂开无？还是你是不是有啥斑驳病变？这上个是安尼较标准，啊，而且嘛较安全咯、哦、吼。所以唔要干呐，家己买白药水呢，啊，点到尾啊，怎么变成啥眼压过高，点到无好？因为白药水呢，伊内底会做只有啥物呢？有。类固醇的油啊，所以要注意哦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0: 有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爽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寄语白云，这是林林说起没有？喜兰的谁点的呢？是我们这个喜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哦，生病了不起嘞，大嫂，你感谢你哦，你讲你讲是咩？哦，你的朋友讲，你感谢朋友讲了安那，讲
1: 了
0: 安那。
1: 伊讲讲了目睭哦，加改变啦。
0: 哦。
1: 哎，阿姨，你看放上嘛，敢那较清啦。
0: 安尼哦，哦，今麦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
1: 哎，我准备叫两罐。
0: 好，蛋姐来接短信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哎，
0: 你好。我是转，你好。
2: 我
0: 来嘿，生病了不起嘞，来请讲起来嘿。
2: 我三精精补哈，
0: 还是
2: 我是吃迄个算作是保养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2: 真好用，我已经挂三罐啦。
0: 好好好，啊，吃了那好嘿。
2: 吃了哈，目睭四个拢好啦。
0: 哦，
2: 啊，天气也真好啦，
0: 精神好。
2: 啊，唔过吼，
0: 安尼你就加改两顿就好啊，加看嘞看嘞啊。哎哎，我把讲，啊 ，OK， 好好，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好，嗨，
3: 秘书你好，
0: 你好，嗨，嗨。
3: 我讲大干净的哦。
0: 好，谢谢。
3: 我接到你们三项进步。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大哥很吃功夫呢。
3: 这就是对大人讲帮助太大。
0: 哦，
3: 我本人都是亲身的经验。
0: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
3: 哎。
0: 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3: 啊，起码拢没门店没有啊。
0: 啊，没有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感谢你，感恩你哦，谢谢啊，看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线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线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酸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来你好嘿，
4: 你的回文证哈，讲得掉啊！
0: 哦，这来接电线啦，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咱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阿了。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今天的好朋友在那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咱那个讲了，这个人东。诶，老对不对？那么收听我这部咱的好朋友呢，大致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哎呀，就是讲都是中老年人，比较多啦吼。那么呢，讲哦，有医学界呢，甲分作，比如讲啊，咱啊60岁到69岁，啊70岁到79岁，啊，过来个是79岁到89岁。那么呢，每一个年龄层呢，总是有它这个可能比较弱的地方呢，那呢特别注意以外，但是不要忘记了。嘿，人讲哦，明仔先搞吗？无，歹势，是无常先搞哦。咱来个讲了一个有一班的同学因的聚会啦。那么其中一个女同学哦，咧烤因咧烤聚会咧烤肉，啊咧烤肉的时阵算跋倒啦。摔了一跤啊，那然后啊，边爱朋友呢讲，哎呦，我看哦，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哦。燕哥啊，博德这个同学呢，他们都年龄很大了，因拢未招回啊。啊，但是伊讲哦，没有关系啦，应该是无代志啊哈。啊，只是请新 A 啊 Q 整啊吼， 关掉安尼呀，没有关系，没关系哦。啊，也可能是给他破坏的气氛吧，哈、哦。那么，真正老同学的帮伊改洗好清洁呢，佮改这个第一种物件好食。啊，大家都坐咧，佮开始开讲啊，聊天呐、啊，吼、哦，但有说有笑的。但是刚刚聚会完了，伊先生呢，后来呢通知大家呀，大家都通知哦，因老婆啊被送到医院去了。而且傍晚六点的时阵就过世了，哈？啊，不是跋倒了吗？那安呢？原来啊，伊跋倒的时阵是虾米中风？只是呢，因拢遐人，所有同学人，唔知是伊中风的，伊种跋倒是中风的征兆。所以呢，啊，伊本身嘛唔知呀，唔知讲伊是原来伊是有中，就是有中风的一种征兆的对了啦齁。所以呢其实被中风以前有没有这个可以预期的其实是可以的齁、哦。所以呢有些脑神经科的医师也在讲啊。如果他是可以在三点钟来接受到中风的人呢被中风的人呢那么也可以把这个中风的效果给扭转过来。那么当然秘诀的是怎样你怎知道这个因为一般来讲啊那要中风的人呢，一定有种，咱一般拢知影讲啊，是不是站咧站袂住，会变唱歌，啊，过来讲话突然间讲袂出来，啊，那无就是你讲话呢，人听无，啊，那无就是啥物呢？像这个你若讲哦，讲这是医生建议的，你若是边啊有一个人是高血压怪怪的，那么你叫伊先笑一下，先 smile。笑一下，看笑的嘴笑的自然呗，吼、哦，看什么笑不出来无哈、哦？啊，过来叫 talk 的讲话，讲简单的，比如讲今仔日的天气好天，吼、哦、啊，看讲会出来呗？那讲不出来，吐叫安尼吐几波，佮吐不出来，安尼就是有问题了。啊，过来请伊也双手，如果是我都同时间双手拢也关起来，这样就是有问题。那么你去叫伊呢，把字伸出来，伊的字呢歪一边，有弯曲了，还是偏一边呢？迄个是中风的前兆。

像这种情形爱马上再去病院吗？不是，你来马上卡119 110还是112，手机拢一般拢是卡112啦吼。因为呢，你那是无这个无改紧卡电话打119，你改如果是咱一般人改你知呢？请问你的车顶搞迄个医疗设备无啊？你搞专业的人员会用个抢救无啊？所以安尼电话对迄个病人电话都唔对，所以一定爱啥打110或119。虽然咱听讲过人年纪啊有啊，当然啦，咱一定像我拄则讲诶，69岁到79岁，啊70岁到79岁啦吼，啊80岁到89岁，其实人啦年纪愈来愈侪岁，状况身体状况会愈来愈落坎嘛。所以当然咱平常时诶保养诶介重要，比如讲啊，你来养生，逐天运动30分钟，这是我定甲咱建议诶，也过来一定爱啉，一定爱啉有够水。水一定要喝够，袂当啉无够。水若啉无够，那么当然咱的血得黏体黏体，尤其是你运动完了，不要忘记一定要补充水，这个很重要哦，哈。那么咱平常时应该补给嘛是一定爱有啊，比如讲啉牛奶啦，哦，啊过来就是呢，鸡蛋嘛不要紧啊，一天至少要吃几粒啦，吃有这个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质啊，你啦，啊那是讲哦，水果呢，你买当摄入的吃什么呢？苹果。苹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让有增强咱的记忆啦，个增加我们来的有铁呢，或者让咖啡欠费啦，啊，当然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好处。那么如果是讲起来的是青菜、水果以外，洋葱啦，我今天这样讲洋葱，吼、啊，过来的是鱼啊、甲鸡吧，鱼啊、鸡吧、卵、豆腐，这种是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鱼啊呢，你也吃不饱和脂肪的，那么对你来讲更加有帮助好处。除了是咱即马讲的这以外，佮行路30分钟，啊，佮来培养的啥好的兴趣，比如讲你当种花啊，或者是讲去钓鱼啊，去唱歌啦，啊，去佚佗啦，这个都很好的。上个重要是起码是，哎，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介重要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60岁以上去，啊是你即卖已经退休年龄的人呢，唔忙袂记哦，保养身体比你咧赚大钱搁较重要。为什么？啊无万一呐，中风倒落去，什么都没有了呢？到时你个客人甲你照顾，你唔知？迄阵啊，你无注意完呢？你的世界我讲过啊，你的世界我看，多点名城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多一点名城，你的世界多一点名城呀。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啊！那你世界爱行出去，才会看哦。看要个行去日本、行去新加坡，还是行去加拿大都可以的。安尼世界才会看，所以你的世界外看，爱看你的健康状况，看你的健康状况哈。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健康是上高福报，这个不要忘记了哦。无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平常时的抗体甲顾好介重要，咱的免疫系统顾好介重要哈。尤其咱即马这年代呢，哇，有够侪病毒的啦，什么流感的啦，什么 COVID-19 的啦，一大堆的很多，所以一定要甲身体顾好，和咱的免疫系统抗体一起忙的时呢，安尼上介好。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准头可爱，那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好可爱，日本語叫做深度可愛呀，可愛呢，可愛呀。内容说那个日本語カリバオラの変態コンテムね。コンパコンコン、数量級、数量級。来，我讲到这个中风，咱的好朋友一般人，有的人甚至会怀疑自己，奇怪呢啊！我检查数字都拢乌哩，为什么来中风？啊，奇怪呢啊！我怎不食？我是食素的人啊，我嘛无食了肉类的物件，为什么胆固醇那关？为什么这个脂蛋白那么的高啊？哦，什么叫做脂蛋白？脂蛋白的型类似成咱。咱这胆固醇有分的高密度跟的低密度，高的是好的，啊低密度是歹的。那么这个歹呢是愈高当然愈歹啊，上个是你八三来这边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脂蛋白就是类似啥，就是不好的胆固醇，伊是一种呢，在帮咱运送的血来的，这个类似这个 LDL， 就是 LDL 就是低咱的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如果是低密度的胆固醇伤过高啊，当然啦、啊，咱即马讲咱台湾平均七个人隔八人咧，低密度胆固醇都偏高了。那么你敢知咱即马目前讲脂蛋白偏高的是低密度偏高的人咧，有三百几万人，这样子这么的多呢？啊，你敢知啊？咱的三酸甘油管的人偌济人，五百万人呢。所以呢，咱一般人拢会想讲啊，我啊无食什么物件，咱会怀疑家己呀。奇怪，我都无食啥奈安尼，开胆固醇这关系安那无食吧？甲恁建议，这个糕饼嘞、面包嘞，啊来，你做胖的人要骂我哈？因为咱政府是规定讲不可以用反式脂肪油，可是呢是做胖的人、做鸡卵糕的人啊、做饼的人啦，甲你用的反式脂肪油，人敢知？我们不知道。

0: 所以我感觉为了预防万一呢，你胖想要是要打灯架，不要打钢架。尤其是你搭过程都偏高的人，你一定要注意面包、饼干、蛋糕类不要天天吃，一定要一礼拜吃一盖至两盖就好啊。啊，过来呢，咱常常讲过哦，吼，咱这种为人拢会讲啊，我三酸甘油关呀，三酸甘油关，就是歹安怎呢？暗时的时阵，咱的肝会给你帮助用三酸甘油给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般来讲，曾经咱新闻都报了一个这个为人拢讲这句话，我都啊，无你讲啥？为什么呢？结果现在看胆固醇来接管掉安尼啦，吼、哦，像我看今仔的新闻报道到一个人，这个人才28岁呢。那么这个人很年轻，对不对？哦，奇怪，因那胸闷足艰苦安尼啦。伫公司哦，胸闷30分钟，较紧嘞，因公司的人看唔到，看一个病情官的人晕落去啊，来赶紧送去急诊，你怎知啊？一三条大条冠状动脉拢中啥塌掉诶？哈啊，冠状动脉是大条诶呢，从大头部这里粗呢，拢塌掉诶哦。对，好个仔哦，甲这个血呢通。甲塌掉，甲通以外呢，佮兼增筋啊！伊若佮无增筋啊，即像佮猫落去，即像就完蛋了。那么呢，这个人在啥？因为伊大哭，但是啊，伊讲啊，我无食啥，那也无，伊那也无食啥，为人就是病人有时拢会啥，会讲家己无唔对啦。结果伊是啥？有食薰，啊压力佮大，啊平常时呢工作时间佮介长的关系，因为呢他哦在拼经济嘛。你该想讲，伊有三高呢，个大考呢，个结婚呢，哎呦呀！啊，个平常时哦，有咧运动，有固定咧运动，无唔对。但是伊运动诶，拢是啥？拢是去伊种伊个运动中心内底运动诶，而不是慢慢走的运动。所以呢，咱阿哥来食食嘛是无正常。所以咱定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所以呢，咱像咱讲诶，因为咱中风呢，为就是讲。比如说大部分都是啥胆固醇卡在我们的血管壁，那么第四让我们这血管壁会搬快搬下来，啊搬下来以后血管就会塌掉的，啊塌掉了以后就引起了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有运动无最重要，有吃荤跟有关系，有真的吃荤的人，因为我们荤有3000几种的啥化学品，所以呢给我们建议好朋友呢，那你一定要要求家己啊，爱平常是爱牛，爱牛血压，上个是保持血压在60到80以内。啊，那是讲哦，胆固醇爱保持200以内。当然咯、哦，低密度爱保持103以内哦，吼。啊，过来就是三酸甘油爱在105以内哦，吼。因而且我听讲过，咱通胃路边食伤济是虾米原因呢？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血管内底有一个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在掌管咱的血管也弹性，啊，甲也收缩，所以当然你那个食伤济也变薄起了呢。阿爸将来你的比较较容易啥血管壁周状化，会变裂开，变血管裂开，有迄个麻烦了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个介重要以外，食食嘛介重要，压力嘛介重要，因为压力成魔鬼呢，也造成了啥物呢？忽然让胸闷白白的胸闷，这个是因为压力过大来的，而且压力的造成啥？这者自由基伤到咱的脑，一般拢较容易啥脑中风，所以一定要注意哦。你要点来感觉人真够哈气呀、啊，三点来哈气哦，啊点来感觉人卡冷手冷卡冰手冰的，啊过来愈来愈无力。你那只要感觉人咧讲话无啥物困难，啊过来手甲卡无力呢？爱注意心脏不好的人呢，拢会开软卡软手，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哦。吼，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徐所吗？
0: 哎，徐你好，嗨。
1: 哎，徐伟，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别别，请过来。
1: 三酸甘油脂
0: 较管哦，较管哦。我来接电信哦。嗨，谢谢。

0: 国际呀、啊。那么这是文哈老师说起来的，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1: 哎，
0: 七你好，哎你好。
1: 哎，嗨，上线了没有？
0: 有线上呢，你在线上嘿。
1: 我三遍了无？
0: 三遍了无？一个谢谢来嘿，请讲。
1: 先进步哈，因为我一早拢下晡吼就开始水肿，水脚会水肿。
0: 开肿肿哦。
1: 我甲食一罐了后，我甲讲有效了，已经甲食到第四罐啦。
0: 好，
1: 安尼效果未歹。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给人鼓励哈。安尼再讲到小宝，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叔叔，叔叔你好。
0: 你好嘿。
2: 我那个三片金箔吃了未歹。
0: 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哪好嘞？
2: 啊，心脏。
0: 哦，三片我不吃嘞。啊？
2: 精力不整。
0: 哦。啊，你有去检查无啊？
2: 有啦，啊，就感觉就心肝头较舒服吧。
0: 好，安尼好好，啊，继续甲看嘞哈。嗨，谢谢，保重哦，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刚才你打给我那个大姐哈。
3: 嘿。
0: 哦，来，生病了，我这里来，请坐，请坐，来，你坐到哪里？
3: 我甲你买三片金宝啊，我本来说我是一些心。啊，本来心脏无啊灵，要甲开刀啊！我本来想讲唔敢开这个药啊，结果今日去照超音波，医生讲啊，那改变很济。
0: 哦，
3: 是呢，啊，个个血压嘛，血压本来拢八百，到即摆剩百呢。
0: 啊，你哦，啊，即摆医生就唔免甲你开刀啊呢？
3: 伊讲安尼唔免开啊。
0: 哇，
3: 啊个脚手拢会麻，哦，所以我是感恩你的。

0: 老婆麻烦的
1: 呢。是是是，哦、我嘛替你欢喜呢，今天。啊，你也保重呢，大姐。啊，佮有囡仔顾呢，保重啊哈。好，好，保重，谢谢。嘿，我是小丽，你好。
2: 哎。小轩，过来一个。
1: 哦，来三遍都不接嘞，谢谢你哦。
2: 哎，我讲哈，我做神经宣布哈。
1: 好好好。
2: 等之后啊，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律神经失调，就在感冒。
1: 自律神经失调。
2: 哎，自律神经失调，哎都没有医啊。
1: 好好好。
2: 啊，因为我吃，我算自律神经有十几年了，啊，做六年都是每天头晕。
1: 头晕、啊。
2: 很可怜。
1: 哎、哦、呦。
2: 很可怜啊。啊，因为我吃不好，我加量。
1: 啊！
2: 我从不爱加你啊！我从来吃咱的三鲜煎包。
1: 好好好好。
2: 我是吃水有效，而且
1: 啊，吃了
2: 半罐以后，半罐以后我就甲药啊甲减量。
1: 哦，啊，今麦吃了那好，吃了那好。
2: 然后我本来读个工，干嘞啊个心脏皮薄菜啊，可能拢个倒咧忙场。嘿，
1: 啊，今麦呢？
2: 我是吃诶那神丹的啦。
1: 哦，
2: 真好，我是感恩的，我感恩的都好起。
1: 我跟你之前双开，你要讲过嘞，嘿嘿。谢谢谢谢。
2: 啊，就是诶，今麦就是变吼，爱讲讲自律神经失调，我今麦咧做好诶，我真欢喜诶。
1: 啊，你好。
2: 麻痹，我听说做好感冒，今麦拢未感冒。
1: 啊，你
2: 好。我今麦甲恁买。买我买个迄个钙膏子来吃。
1: 好，安尼哦，谢谢谢谢大姐哈。安尼看你看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鲜煎包。吃了这罐三鲜煎包，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敢、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当然上个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正好会记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你好，
3: 喂，你好，
1: 啊，你好，
3: 是爽哈、哦，
1: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3: 哎、你好，啊、我请教一下哈、
1: 哦，好朋友，嘿，
3: 因为三点前播，
1: 三点了不接，
3: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讲，
1: 哦，好啊，你等一下来线哦，哎，谢谢邓姐，来，你好，你好，
4: 哎、欸，小姐，
1: 喂，
4: 哎、欸，这个血压管哈，
1: 哦，
4: 三点前播，可能先下去，
1: 可以啦，来，二线哥就接哦，哎，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歌的，咱来个唱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加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呢，黄昏小唱，谢谢。

小畅啊，来谢谢。那么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跋倒袂惊咯。啊那无咧？哎哦，到时从我拄只讲啊，你的世界只有敢那名称呀，无够大，无法度处理，因为你脚袂惊咯。虽然咱人尽量就是唔去跋倒，啊那安尼咱平时的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投资介重要无？真正介重要呢，啊无你趁钱要创啊？啊你们是你们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投资家己的卡会惊咯，我那无你要投资什么？当然就是爱投资咱的卡会惊咯吼。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没听，就是没听神经。比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个肝硬化伊嘛没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没听，伊唔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唔是像咱对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的感觉会有一寡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就会晕啊，那巴肚疼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下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惨啊，真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啪啪，这个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哦，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瓜补安尼啊，成个菜瓜补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康康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哦，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咧，阿别运动甲补充咱的 D3，阿过来补充了啥物？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较袂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肉嘛，钙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而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啥物？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更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因为我拄则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来下底面的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来磨了骨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啊胃气，这都咱拄只讲的东西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边，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要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啊，这后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啊咧歹天哦，拢随知影啦。为什么？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身体啊。啊，等个观察啊听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到佚佗，你要拍算去对佚佗，啊，你安排要做什么动，要什么活动，都拢没当活动啊，都拢无多出门啊。所以我常讲过一句话呢，我讲哦，个无。

0: 论如何，那你顶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恁骨啦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啊，你个要开始做福建，就成一个企业家呢，安尼就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钙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咧讲个蛋白质，蛋白质伊爱透过有 D3， 啊，然后佮有钙质，咱即个啊佮透过的运动，即个咱装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咧？到时得着肌少症咧。你看里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岁，所以啊，感觉讲肌肉走到路开会卡会错，会无力啦。爬楼梯嘛，爬不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不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当后卡，那是卡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那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爱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忙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跋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高趁钱的人。结果呢，熬趁钱要创啊？你看要骨头跋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感觉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扭，你都唔知嘞。你若去扭嘞，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也真啊惊，也惊死得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那么咱定讲过，咱今麦无整体，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根本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个得着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我将占相关的医疗费用为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药剂无好起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就是啥，糖尿病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病，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所以呢，咱不管是糖尿病啊，是不管是腰椎病啊，是不管什么种的病，拢对咱无好啦。啊，你个包括的你骨质疏松，干是病嘛，嘛是病啊。对不对？啊，有病感冒当然不好。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吼，上帝教好不是什么健康，人不要破病，而且呢，咱的脚一定爱有力，唔忙去跋倒，因为你若跋倒的，像咱都只讲诶，你病先病，啊，客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的。来，李秀芳，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1: 哈，秀萌你好，
0: 没有，请讲下来。
1: 我妈妈86岁啊！
0: 哦，好，妈妈好。
1: 阿姨吼，是什么讲又艰苦啊？
0: 你会有啊？难免呐、啊。来，现在接不接哦？

0: 么这是乌照帮收请的咱这位是旅游小姐收店面来，谢谢。
1: 好，医生，我是亲姐了，吃你的药啊。
0: 哦，好好好，感谢钱先生。
1: 嘿，你十几岁，你吃到这么大只，无落多层。
0: 会当家己行哦。
1: 哎，
0: 我来产品有无一个是有吃咱的产品呢？
1: 哎，
0: 哦，会当起来行呢哦。
1: 啊，无落啊，那。要吃美丽，
0: 好安尼，好感谢哈。
1: 你我带要我帮你买的，
0: 好安尼好，蒋大哥谢谢，祝你健康哦，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姐弟妹你好，
2: 哎，
0: 师姐你好，哎师
2: 姐好嘿，哎，你们线上哈？
0: 你们线下吗？
2: 线上，我把电话落去嘞。
0: 你要先上，你要锁定哩。
2: 嘿嘿，我先上
0: 者。我来，身边有无一个来参观的来嘿？
2: 过界节哈，
0: 盖过节嘿，
2: 过节我讲唔对，
0: 不要紧，不要紧。
2: 我上一站哈，
0: 系我知。阿姐，咱好不？
2: 我今麦卡头乌拢好啊，
0: 卡头乌啊，
2: 卡头乌今麦拢未听啊。
0: 哦，感谢。
2: 我今麦工作一当阿恁食卡，
0: 卡看咧看咧啦，
2: 看咧看。
0: 嗨，大姐，谢谢你，来电你好。
3: 你好，秀爽啊，嗯，你好，啊，我叫邓姐哈，今天呢，有变我是食个做嘛，足好，真正足好，喺度盖过一家喺度阿亚多纳，
0: 啊，你盖过一只啦，那好呢嘿，
3: 盖过一落去，总共我脚拢未惊，食个即马拢会惊，
0: 食盖过一只马脚会惊呢，
3: 哎，啊困嘛较好困啊，
0: 哦
3: 安尼哦，哎，啊为什么今日检查什么？大项我拢比熬夜啊，拢无拜的。以前嘛，搞讲，你食什么会，即个过得较好。啊有生命啊，那个啥，肾结石高利率，那落来，还是到底食的什么？
0: 我有食什么西药无啊？你先等来接接医生哦。食西药就会啊，嘿，来等一下哈。
4: 我想看你看
0: 你看你大嫂谢谢你哦，看你看你谢谢来补充钙质的好朋友，你们别给咱这款卡拉塔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根据话吸收好美，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吼，头小上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影响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秀山，你好。
5: 秀山啊。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我接讲卡
0: 讲。好，我请人家听来。卡有问题的对，然后来一线个就丢。嗨，好，谢谢。大弟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0: 系。
5: 我
0: 你电话
5: 问你哦。
0: 你电话等
5: 你。我骨头会疼啊啊啊！要安怎？
0: 我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那我们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在那空电话呢。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在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明仔先到。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哦，真正爱，比如讲你本地的卡路无好人，惊到路拢真够跋倒呢，你得爱说伊，唔茫去跋倒。啊，咱平常时那是有惊惊吼，感觉讲哦，有啥物毛病呢？你若该看医生，你嘛是爱去看呢，唔茫讲哦，啊，无想要去看医生，不可以哦，吼。医生有医生呢，诶，专业。当然啦，啊，咱茫乱听信着别人讲的偏方，卖讲哦，哦，人什么人、某咪人食了介好呢？嗯，啊，你若是食了出问题，伊敢要甲你负责？我相信伊无法度甲你负责啊。什么人会当负责别人的性命？对不对？所以咱无听信着别人的偏方，咱就是呢，想的是照补来，照补来就是咱平时若要保养，就是食天然的。啊，那该看医生，咱来食医生的药啊，安尼就较安心啦吼。卖家己吼乱做医生啦，去乱买药啊来吃啦，乱吃偏方，这个都是不对的哦。性命最重要呢，真宝贵呢。现在再见无就无去啊呢，所以当然啦，咱人拢一世人呀，人无两世人啊。咱那是猫啊，有一个救命怪猫啊，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守，爱保守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办理，谢谢你哦。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6: 哟，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要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

0: 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该挂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公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あっという間です。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刚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天气渐渐的变化，
1: 变较冷，较凉啊。
0: 凉。
1: 讲冷不是冷啊，凉啊。
0: 今麦是凉。但是个一摆那落雨，一摆落冷。
1: 我感觉这个天安呢较多啊好诶，
0: 算唔知
1: 道。要出门较舒适，哎呀、
0: 啊，
1: 较袂安尼寒甲要害啊，较袂冷，较袂安尼冷甲要害啊。
0: 啊，拄到
1: 热甲要害，
0: 拄到咧秋老虎啦。
1: 哦，
0: 应该咧秋天来吼，拄啊春分啦，过来白露啦，
1: 白虎，
0: 白露啦，那白虎。
1: 啊，过来唔是白虎。
0: 无啦，白露啊，过来都
1: 白、
0: 开始伫。天气就反冷
1: 啊，无啊吼，甲白露尔哟，
0: 甲白露嘛无啦，
1: 搁落无啊，
0: 搁来白目啊，哎呀，
1: 白啊，白好搁来白目。
0: 民本广播电台有十月二十吼，爱记哦，十月二十
1: 有这个讲座活动，
0: 这迄个生病院这个神经外科的这个主任吼，啊个个坐骨神经。啊个咱有
1: 这个尴尬啊，
0: 治疗这边来尴尬。每一个人来中间哦，有送一个水果月历，迄月历哦，
1: 水果月历，
0: 拍开哦，拢水果，爱月历。
1: 你拄只讲哦，来个送水果个月历。哦，即些来啦，无水果都红雷死。
0: 无啦，水果月历啦。
1: 水果月历。
0: 月历也真水哦，拍开也有水果。
1: 系啦。
0: 啊就毛呢多个啦。
1: 月历啦，即一个月贴一张个啦。
0: 啊，你只卡2301-3195啦。
1: 嘿。
0: 那唔知影你找到江小姐，到江小姐就会甲你讲个啦。
1: 对。
0: 2301-3195啦，
1: 这咱电台电话啦。啊，你若要报名吼，都若唔知问罗刚小姐。啊，那知影这个电话吼，你直接卡来电台吼，登记啦。
0: 对啦，
1: 报名就对啦，因为伊的名额才30个尔，
0: 30个啦，
1: 无济啦。
0: 啊，你若来天光讲座，啊，你就听对不？
1: 因为这有关咱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啊有坐骨哦退化治疗，要安那治疗，要安那顾安尼吼，这嘛一个常识。
0: 你若来个矿泉水哦，你啉啦，啊，个有迄个水果月历哦，
1: 水果月历，
0: 月历安尼加水，是两位上一本安尼吼，
1: 对，
0: 唔知啊，你只卡2301我这呀。
1: 3195，
0: 我丢了。阿罗岗的有下起来了，你这炮罗岗来问啦。这无算广告。
1: 10月20日啦。
0: 系啦。
1: 系啊，迄即工啊，下晡时啊2点到4点。
0: 你今日就好紧报名哩。
1: 到那英英想要听一下讲座。
0: 30个，迄点咪嘛满足。系啊。
1: OK。
0: 来。啊，郭建中俱乐部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元，买半担够犹太，啊，咱够一罐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即马吼有加15毛出来，啊，加15毛才加100元呢。
0: 这两行跟
1: 到较少，
0: 我哩水落落啊啦。
1: 唔免搁抹淡抹晒抹加一撮，规规。
0: 大家欢迎过来。
1: 瓶瓶罐罐一大堆安尼，加麻烦。
0: 产品真好呢，啊，搁俗。
1: 嘿
0: 啊，啊无人迄化妆品一摆卖了，拢头几万呢。4-5千
1: 呢？你若去专柜买，有诶不止呢，规套、规组、规套500,000。
0: 袂帮诶哦。
1: 哎呀，啊，有诶人讲，哎呦，啊，抹甲遮侪，关系要安怎抹？讲真，今日化妆品啊。

0: 唔知我往那播个会，
1: 咱这个呢，以前有青
0: 而且哦，佫作片段，
1: 原料是法国的，干
0: 啦。啊，咱这面色好，直接播播嘞，系啊。
1: 那是我头家娘吼，
0: 嗯，
1: 啊，一挂这个小姐太太，
0: 嗯，
1: 那要佫较水的中间，哎、欸，咱的珍珠霜哦，
0: 嗯，
1: 我咧豆豆佮胖的，哎呦，阿娘，
0: 水落落，
1: 水落落，
0: 嗯，
1: 水个洗一连顿，
0: 嗯，
1: 互人无感觉讲。你有抹啥啦？
0: 嗯，
1: 哦，还有迄个海蜇头啦，
0: 好食海蜇头，一盒七八，特鸡蛋、蜜汁、黑豆，一盒嘛七八。
1: 大家提顿下，食啊爽歪歪。
0: 嗯，
1: 哎、欸，
0: 俗啊，
1: 对啊，
0: 一盒七八，你今嘛七八买买啥？
1: 对啊，
0: 买无物件嘞。
1: 啊，咱个有一口爽，一点仔糖啊，啊，结果你感冒哦，因为
0: 嗯，入口即化、
1: 欸，啊，就变肉酥啊，啊，个有肉条。
0: 嗯，
1: 哦，无掺分的纯肉酥，
0: 各有肉条啊，
1: 啊，这食了有氨基酸，各有蛋白质。咱人食了啦，无氨基酸、蛋白质哦，未使。
0: 嗯，
1: 哦，
0: 对，
1: 这两项结合了后，吼吼，都讲素食啊。各有台湾的养生梅，
0: 嗯，
1: 一粒一粒包装。配茶啊，做那个茶之类吧。
0: 食食佚佗啦，配茶啦，那 OK 啦。嗯，
1: 食素食。
0: 啊，这安尼吼，看免甲签嘛，搁打土匪去。
1: 哇！
0: 啊，这那要炸出门嘛，靠方便。
1: 对啊。
0: 嗯。
1: 啊，都一粒一粒包装啊。
0: 嗯嗯。
1: 哎呀、啊。
0: 对
1: 啊。这拢高级的物件啦，吼。
0: 嗯。
1: 啊，去讲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啊，那买咱的药品吼，半担完了有犹太，
1: 我犹太，
0: 嘿，对，
1: 你算作会好啊，食了都食了，你就感觉哇，恁的产品啊，这好啊，这有效，
0: 嗯，
1: 哦，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本，
1: 真侪朋友拢爱听。
0: 广告完毕。
1: 郭台铭老师的歌，啊，即卖吼都拢爱找电脑啦。
0: 嗯，
1: 诶、欸，找电脑啊，像啊，文家贵也找无啦。
0: 哎呀、啊，
1: 文家贵啊，哎哎，都这两天好
0: 无。给贵人在本案都去
1: 啊！对啊，我两个郭台铭老师食饭吼，
0: 嗯，
1: 我才讲啊，
0: 看一下购物无？
1: 现在你要，那两天
0: 有掉无啊？哎，
1: 那有你好我，
0: 嗯，
1: 哎，
0: 嗯，
1: 我来，今麦迄个八哥山之乱呐，啊，过来就坑食掉啊！你要注意听哦，这人咧食物件哦。我那有食物的这中毒哦，
0: 嗯嗯，
1: 烧客的中毒哦，
0: 嗯，
1: 吼，
0: 嗯，
1: 咱这边来听来，头一个八哥山之乱，

在拖来里亚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高山望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件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若红起，目睭阁敢若亮晶子，樱桃嘴脸无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利，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阶、甘仔味、焦枝、切枝、葡萄、奶枝，保证互你食甲欢欢喜。

来，即马个这坑家雕吼，你就详细听，迄食物的烧起的中毒，来坑家雕。

0: 这条你有听的哦？
1: 嗯，
0: 我都坑家雕，
1: 竹笋讲未使配白的，
0: 对啊。啊，迄、那个餐料未使炒大米啊，无你会搞迄个扁素呀吼，
1: 崩锅炊，
0: 崩锅炊绕晒绕你个。
1: 啊，叫我讲未使配迄、那个迄、那个毛蟹啊。
0: 哦，
1: 对啊。哦，这贵老师可能拢有叫这这个迄、那个，
0: 有啊有啊，
1: 藏家钓咧食。
0: 啊，这下厨的人这拢、嗯、这拢有工具安尼啦。
1: 哦，
0: 啊无你看看你个食看卖啊。
1: 嘛，无人你大米要像要炒餐里边啊炒。
0: 啊，像你那高吧
1: 吼，烤烤啊，
0: 去甲掺迄个韭菜吼，
1: 嗯，
0: 食到讲会气派。
1: 干那几味也使食呢。
0: 啊，迄、那个大鸡的，大鸡你会记吼？啊，食高吧，你来个
1: 配只韭菜，
0: 配韭菜，气派，
1: 气派会怕人哦。
0: 大地都走无路啊，
1: 气派会怕人。
0: 会做高。做告别啦，
1: 会祝人哦。哎呀，
0: 哎
1: 呀，哎阿良嘛唔通食。
0: 哦，
1: 嗯，
0: 阿良食只气派，唔知咩。
1: 阿良阿伯，阿良阿伯要走我咯。
0: 啊，
1: 哎
0: 呀，
1: 干那这边，天天都干那这边，干那靠了靠应酬的
0: 怪。
1: 哦，这
0: 什么？
1: 差高吧？
0: 差高吧，我食落会气派的。
1: 哎呀，哎呦。
0: 反正
1: 大家
0: 都会来
1: 查看嘛，今天要到狗来吃
0: 土狗啊，
1: 那有土狗啊，人还那有很多土狗人吃，这样弄个宠物狗
0: 去增加了，宠物狗无人在吃，惊死人。
1: 哎，看吃想着敢那足可怜呢，
0: 对啊，
1: 哎呀，
0: 哎
1: 呀，哎，阿雄土狗啊嘛唔好吃，
0: 哎。
1: 哎呀，
0: 今晚无人咧食迄个，
1: 嗯，
0: 哎，高高啊有哦，
1: 嗯，
0: 一黄、二黑、三花，这问大家常知，
1: 是啊，
0: 哎呀哎呀，
1: 一黄，
0: 哎，
1: 啊二白，
0: 一黑啦，
1: 哦一黑，
0: 啊个一黄啦，啊个灰啦，
1: 灰
0: 啊，告灰灰啊，
1: 嗯，
0: 哎呀，
1: 那我要告灰灰。
0: 那也无七点七点的灰灰，
1: 哎、嗯，迄是迄个头条的吧？
0: 哎，
1: 啊，过来啊，三黑哦，
0: 无啦，你都唔知，较早高吧，即卖是看啦，较无人咧食啦。
1: 嗯，
0: 啊是啊，一黄，无一黑，二黄，三花。
1: 哦，
0: 啊个。个配韭菜，哇，安了喂！
1: 啊，咱这唔捌食过，未讲未出来，但乌白食中毒。
0: 恁大地上走无路，爬到做告别哦。
1: 食到会肉人。
0: 来，南都也客风水我咧唱真好听。
1: 嗯，
0: 阿文哥的人客要求。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天气愈来愈凉凉啊！吼，
1: 嗯，
0: 哎，骨头的问题人哇，都安尼连么遮酸啦，连么遐疼啦，有遐疼啊，干干叫。

0: 我感觉就了去先注射啊，啊无免咯。
1: 嗯，
0: 哎呀，啊了后咱红青的养筋骨吼，买顿来吃，即罐甲买顿来吃就对啊。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你若会通个中间啊人就足爽啊，啊无那失调啊哇，真艰苦。
1: 听就是未通，通就是未听。
0: 对啊，
1: 系啊，
0: 哦，红青的养筋骨。金甲买回来吃，啊，目睭嘛是同款哦。目睭望无酸涩上疼，乌影乌影流目油安尼哦。啊，你会去讲红星的大光明，金甲买回来吃，伊会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眼。这款哦都骨力来吃，哦，无咧望无酸涩上疼，乌影乌影呢。
1: 大大连连、
0: 哦，对啊，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买回来吃，迄、那个情形拢甲你解决了呢。哦，会记讲找到江小姐，啊，你即摆呐买半打，
1: 拢有犹太，
0: 犹太哈、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过来，这个老伯音员唱的哦。
1: 嗯。
0: 我说等一晚，啊。搬登去南部，啊，但即么可能退休啊啦。
1: 嗯，
0: 哎、啊，唱歌真好听。嗯，这条都流浪的命运。

0: 命运，
1: 这种真好听，这种作伴啊，作伴啊，啊，恁听恁就知影，这嘛是老播音员啊，这嘛退休啊啦，退休啊，阿松，咱这档呢还未退休嘞，
0: 哎呀。

0: 这个广告啊，俺不得换，
1: 嗯，
0: 对吧？
1: 对啊。
0: 啊，你讲有效啊，无效啊？人别人吃，都吃个足好啊，买顿来吃。哦，
1: 爱认真吃啦！你那边安尼三只四药粉都搁订来。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故乡的列车。
2: 故乡的风光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国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这次可以坐到故乡的列车倒回来，是吧？你一定会很欢喜接到啦。
3: 爹爹，
2: 小文，哟，你这么大了，
3: 你自己不说。
2: 哎，小文，你这阵子没跟你斗阵来的？伊走去倒位是吗？
3: 我不爱讲。
2: 要不然斗阵来去找伊好。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出镜
2: 啊！小文，你去讲一遍。
3: 文姐姐，
2: 小春，你才是假惺惺。

0: 故乡的列车吼，
1: 嗯，
0: 啊，想出去他乡外地打拼，
1: 嗯，
0: 啊，回来时阵要找女朋友安尼，问因小妹讲，啊，恁姐姐咧，啊，因为吞吞吐吐，啊，阮姐姐过去啊，哇，靠北，哎、
1: 靠干妈妈叫，
0: 哦，这有影啦，真正讲咧，机台啊，机台无这中间哦，
1: 嗯，
0: 是啊，啊，真可怜，
1: 哎、哦、
0: 呀、啊，
1: 嗯，
0: 来。这地方真好听，拢老歌。
1: 现在人敢那无这种这专情的呀、
0: 啊？嘿啦，
1: 嘿啦，头一个月无看到，都白客去掉啊。
0: 一个月三更了无，可能的就算了。哎呀、啊，
1: 三更无可能的，就是。
0: 来，现在这地歌我真好听，为情为后遭天涯。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了，啊，顶呢，目睭容易受着。

0: 伤害。啊，伫咧即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即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即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即个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马灯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即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马灯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这目睭吼，食老来吼，盲目生涩，就听乌呀乌呀嘞。
3: 也买退化，目睭买退化，阴暗侪年啊，
2: 几啊十年。这是较简单啦。嗯。哦，啊，你若讲目睭去手术的人吼，白内障的啊，哦，能力手术的，哦，目睭啊金色色啊嘞。嗯。哎，啊，你都要保养啊，无保养后摆佫倒转来。
3: 佫加加。哦。嗯。
2: 所以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哦。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你顾好安尼，吼、
3: 哦。对。
2: 而且讲红星的大光明，买转来食，即摆人食半顿来中间吼，
3: 弄油胎，
2: 吼、
3: 哦。对。
2: 2999-8692。
3: 即摆用手机啊啦、电脑啦、看电视的人真济，尤其是这手机啊吼，拢不离手，只要若有机会吼，啊，就拿起来看。坐咧啊，徛咧拢同款，拢举手机啊，哦，所以讲对咱这目睭伤害足大的，啊，尤其是咱这有年岁人啊，吼、哦，这个目睭哦用几啊十年啊，开始咧退化，啊，所以讲你个开始一直个目睭啊，一直个紧，一直个紧，增加迄目睭吼咧歹足紧的，佮愈紧，吼、哦、加速就对啦。所以讲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爱紧买灯来
2: 吃，
3: 嗯，
2: 哦，你若讲了白内障。手术了，中间会光光啊。
3: 嗯。
2: 啊，但你无甲
3: 保养，
2: 少甲保养中间咯。
3: 嗯。
2: 后摆老目油就过来啊啦。
3: 目睭无甲听者嘛，袂使。
2: 这袂好笑啦。
3: 嗯。
2: 阮直接主持节目，我朋友打电话来，啊，阮拢嘛知影。
3: 对、哦、啊，咱重点咱的产品吼、哦，拢有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2: 红星的大光明，起码人买半担，我那有。
3: 有油胎啦。
2: 哦、嗯。2999-8692，
3: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离开故乡故不将。

来来来，进来进来，诸位朋友来做参考。人多我技术做愈多，人少我魔术变袂少。无烧气盐，菜脯金无加咸，白糖变黑盐，脆鸡成当尖。鸡卵的走路，鸭卵的白饼，牵牛入瓮，草变野工。吃火吐火，害人见鬼。金多杀人，白铁变黄金。河沙变石，粉椒变麻油。鱼龙鱼珠，大刀变龙骨。一二三四，鸡公变阿母，阿母啊小兄，囡仔变大兄，大兄学得好。阿兄变阿嫂，阿嫂要煮豆，阿囡仔刷一个口，口一个袂记的煮的豆。来来来，看看看，千变万化，抓人的盼望。六十变加大，十几大变千大，看金雀啊，银哥变麻雀。一部叫做《九连环》，变化万行，有人。

空脑空一空吃大空，厦门透光灯，家人到北港。这部叫做福州耳膏一对，要买真贵，也那挂着大心贵。过来这部叫做空中抓粉鸟，看不着拢全了。也这部叫做布袋戏啊抓狗，抓一条讲真牛，也那抓袂着变乌龟头。来呀、啊，刷落去鸟会惊了去，蠓啊定就钱，搁刷落去，蜗牛变先生，小弟变大姐。

0: 流浪的魔术师。
1: 嗯，
0: 今麦你要听这歌吼，
1: 少
0: 就少啊，少啊。
1: 嗯，
0: 吼、哦，来，啊，咱的产品还要地龙找陆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今嘛都七点过七分，
1: 嗯，
0: 哎，都只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少有啊个看两口啊，个保养者，
1: 嗯，
0: 哦，加食好，哎呀，
1: 加卡灵啊咧。
0: 我讲你哦，这比赛我就是少，
1: 嗯，
0: 你若少过中间一波啦，少坏
1: 啊，安尼啊，讲过，
0: 啊就害伊啊，哦，
1: 刷手者简单呐、啊，
0: 低扣篮爱有。
1: 嗯，哦，即阵啊感冒的人真济啊，
0: 风寒风寒嘛咧少，
1: 嗯，
0: 啊热天湿热嘛少，
1: 就啊食冰食凉啊，吹冷气啊，
0: 气更，
1: 嗯，
0: 啊个气泡拢来过好，
1: 嗯，啊你也定食甜麦，
0: 你讲好吗？我那边食饱就一支鸡鸭冰，
1: 嗯，
0: 食饱我就一支鸡鸭冰，
1: 嘿
0: 啊，
1: 嗯，
0: 迄个别人我换做呢，
1: 没看麦没看麦食。啊，你啊像我片啊有迄比赛，
0: 诶、
1: 欸欸，我唔卡袂卡咩
0: 啊？
1: 我拢啊久久啊食食安尼。
0: 哦，
1: 嗯，
0: 我食饱了啊，一支只鸡鸭冰。
1: 嗯，
0: 诶、欸，双细胞啊够好，气更加够好，哦。

0: 卡袂不舒服啦。
1: 今个买顶来吃，那唔知拢问罗岗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啊，
0: 公告完毕。
1: 红酸瓜，你平有吃了？
0: 有啊，吃好啊。
1: 好。
0: 嘿，来，买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哈。
1: 2999-8693，
0: 来，你好。
2: 你好，我点歌，我叫做陈小姐。
0: 罗州啊，
1: 陈小姐，
0: 罗州陈小姐。
2: 我点两条歌哈，一条明仔载，一条你好。
1: 什么歌？
2: 招弟
0: 啊，
1: 招弟啊
2: 。一个乔佑念的
0: 啊，乔佑我知。哎，过来。
2: 过来，伊过一条阮普陀亚尊，
0: 普陀亚尊，
1: 好，我来吹，
0: 好，
2: 谢谢，感谢你
0: ，OK， 好，来，你好，
3: 哎，今天我第六，
0: 嗨，
3: 王太太，
1: 哎，王太，
3: 哎，两山之峦，
1: 啊，两山之峦哦，
3: 哎，好，
0: 之峦 ，OK， 山，
1: 没问题，
0: 好，
1: 哎
0: ，OK， 好，哎。六路鸡人山之乱，
1: 豆豆来了，带领咱
0: 来丢了。普多亚尊，
1: 普多亚尊，我有写出来哩。普多亚尊哦。
0: 来，你好。
4: 阿嫂。
0: 嘿。
4: 建强呀。
1: 嘿，你好。
0: 你那个阿良有吃狗肉无？
4: 阿良无食，伊有听到，
1: 有听到。
4: 伊对啊，你有讲迄个计代志，有啊，有听到。
1: 阿姐，那个炒
4: 肉炒韭菜啊，讲食了会安怎？
0: 会肉，会起歹，会肉人，会怕人啊。哎，俩人起来怕啦。看你有皮张骨张无？看倒一张就怕倒一啊！
1: 你做告别啊？
4: 对啊，对啊，
1: 对吧？啊，你今仔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异乡避乱梦》。
1: 《异乡避乱梦》哦，
4: 好，
0: 好
1: ，OK，OK，
0: 没
1: 问题。
0: 异乡避乱梦，
1: 归梁山之乱。好啦，即马天气较凉凉哦。
0: 那个
1: 拢会较早困。
0: 爬过起来无？
1: 听啊，拢讲就是困凉咧。
0: 凉凉较好困啦。
1: 昨日嘛拢爱听听，我并无困咧呢。伊讲好啦，我知啦。
0: 并无困，伊若困起来嘛唔知。来，你好。
5: 我是啊，感谢江妹啊，北部哥啊，
0: 南部妹，
1: 南部妹，北部哥啦，
5: 得会使当证明个，拢靠未通。
1: 来什么歌？
5: NN 的望春风
1: ，NN 的望春风哦，明仔载好啦，
5: 好啦，
1: 好啦，
5: 你唱汉水歌哦。无红就怕死人嘞！
1: 嘿，阿都红未起来，
5: 啊，
0: 红未起来嘞，
1: 红未起来啦！
5: 哎呀，你就家己认你阿迄啰，
0: 无阿多嘞，红未起来。
5: 你唔好再退休嘞，唔好再退休啦，
0: 人阿再退休啊！
1: 退休恁煞无当听，
5: 对啊，
1: 哎呀，
5: 无当听你老歌啊！
1: 哦，我放迄老歌，你拢听了会下袂？
5: 我现在十几岁就听。
1: 我都只放迄种老歌呢。
5: 像迄啊，拢十外岁啊，当然都有听迄啊。
0: 十外岁啊，都真捌听。
1: 好
5: 啦。
0: 哦。
5: 你们拢有啊？迄个叫像迄个十七，就《南梦爱人》
1: 迄
5: 个啊。
0: 南梦爱人。
5: 迄间有来华西的呢，闽西的呢。
0: 有啊，伊即马要开演唱会，拢有咧上节目啊。
1: 系啦，
5: 系啊。另外来啊，我代表甲问讲， 这条歌有几十年了呢。
1: 我就十八岁的时候唱那个《难忘爱人》啊。
0: 对啊。
5: 啊，我的妈妈十几年了，就
1: 唱。对啊，对啊。
5: 对啊，对啊。
1: 啊，一转头十，一转啊十六岁，唱《难忘爱人》。
0: 嗯。
1: 啊，后尾啊唱那个
5: 黄淑珠那位。
0: 对啊。
5: 哎。
0: 好。
1: 好。
0: OK。
5: 谢谢啊。
1: OK。好。
0: 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哎。
6: 我要听一首《对分车站》。
0: 对分
6: 车站。
1: 对分车站。
6: 哎。
1: 好。
0: 英和康太太。
6: 哎，对，谢谢啊。
0: OK。
6: 谢谢。
0: 好。
1: 哎。
0: 来，你好。
7: 我听你好。
0: 哎。
7: 点一条。
0: 点一条。
7: 我念完也刚冰。
0: 怀念的
1: 夜江边，
0: 怀念的夜江边，
1: 怀念的夜江边，想唱的，
0: 那个张龙龙啊，
1: 张龙龙哟，
7: 哎呀，
1: 好，
7: 谢谢，
0: 好，
7: 对
0: ，OK，
1: 怀念的夜江边哦，哎，嗯，安尼无啦吼，
0: 嗯，
1: 哎，会记哦，然后要提产品，就甲郭建章俱乐部主文哦。
0: 嗯，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
1: 今麦拜个礼拜拢
0: 有节目啊，
1: 拢有节目啊。
0: 真正要顾身体吼，讲真经也是得这老白老二号的这产品，较下用较安全呐。
1: 对啦，
0: 嗯，
1: 哦，拜个礼拜拢有节目，
0: 嗯，
1: 啊，钱也头开路啊，嗯，啊，你都会记啊呢，哦，
0: 嗯，
1: 那么第三品拢找温，啊，我这是属于。保养品啦，诶，愈食身体愈用。
0: 嗯，
1: 哦，啊，无讲者倒转来，有安尼奇奇怪怪病嘛，真多安尼。
0: 嗯，
1: 哦，咱的这产品拢是老牌老二号，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对对，吼、哦。
0: 嗯。
1: 啊，阮官哪来找吼、哦、来？普多亚准。

0: 离别的伤心泪，
1: 伤心曲啊，伤心曲啊，嗯，
0: 这拢原版的，
1: 原版。
0: 哎，你即摆若听人咧播歌，拢播迄个 AI， 迄 AI 吼，听起来我听就知影，无感情啦，迄无感情的歌。
1: 嗯，
0: 哎呀、
1: 啊，AI 有伊 AI 的好听的所在啊。
0: 你问阿良甲阿良阿婆就知。
1: 嗯，
0: 哎呀、啊、，AI 的歌吼、哦，
1: 嗯，
0: 无感情啦。
1: 嗯，
0: 哎呀、啊，一听就知影咧。
1: 嗯，
0: 哎呀、啊，今麦过来咧，家人山之恋。
1: 好来，
0: 哎来。

0: 较骨力嘞。
1: 我那有一天变好起来
0: 了。咱过五十年后，咱大家拢做好起来嘞。
1: 五十年后哦。
0: 哎哎哟。
1: 哎
0: 哎，即卖，嗯哼，即卖少子化，
1: 嗯，
0: 啊，拢卖生。
1: 啊，即卖
0: 老人就加活几十年啊。
1: 嗯，
0: 对哇。
1: 啊，即卖人较高较。较会懂得保养啦，啊，咱的医学阁发达吼，
0: 对啊，
1: 所以讲吼，较长寿啦。
0: 食阮的产品吼，身体用起来，
1: 嗯，
0: 你要食到头食饱下吼，足简单的啦，
1: 嗯，
0: 系啊，
1: 对啊。
0: 咱这内湖，
1: 顾健康要健康
0: 养生，即马都九十啊，
1: 嗯，
0: 啊，身体阁勇啊啦，
1: 嗯，
0: 爱拢爱听迄个较软来，怀念的夜光变好，
1: 安尼，
0: 哎。
1: 阿姨我报一条吧，好伊九八九八什么？九八什么？九八炖炖菇，一配菇菜。
0: 九八配菇菜，讲食落气派。杨先生，你敢食无？哎呦，我唔敢。食落来气派，还唔知要养多伊。
1: 好啊，啊，九十八个会气派，会怕人啊，咧算。真高
0: 哦！哎呦，为人体质的观念啊！
1: 伊讲要死我，我唔敢食。卖乌白加啦，
0: 嗯，
1: 哎啦，
0: 即卖过了，
1: 过了收派了，跟
0: 恶死人。比软芒加迄个，南部的北部歌都是
1: 港籍秀歌
0: 秀的。
1: 哦
0: 哦，来，
1: 嗯，
0: 啊，大家来听哦，听我唱完了哦。
1: 来，陈太太，啊，罗州陈太太跟阿良阿婆了哈，点播，
0: 所有的朋友来听。

现在是在讲什么？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什么叫做少爷，什么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

0: 伊凶比乱万甲南部妹伯伯哥共共一条啦。
1: 哦，
0: 系啦，
1: 共地瓜的条。
0: 朋友，你会记哦？咱这个西游哦，那要吃，咱要吃好的哦。
1: 广告。
0: 咱家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的，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要吃鱼油对咱人外好些，
1: 嗯，
0: 伊即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哦，咱咧你话像头毛丝啊，一条诶血管的中间哦，诶血咧流，诶，食这上好，哦，啊，再食这就身体用啊，哦，爱去讲，那进一步你要了解，六港小姐就搁甲你安尼讲甲好势好势。
1: 2999-8692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哦，特别等下交。
1: 对哦，
0: 这个五中六副的这个会，唔能够照理无？照理这中间哦，哇，比会食袂落去啊！
1: 你嘿，
0: 放了红记记啊，哦、嗯，放晒个闭结哇，
1: 袂通顺。你像讲即卖即秋天哦，你唔能看即秋天，即秋燥，哦秋燥安尼较涩安尼哦。
0: 秋老虎，
1: 水啉拢袂止嘴干。哎，咱红气红呢，该顿你都爱买顿来食。
0: 买顿来食。
1: 哎呀，这
0: 都爱买顿来食。
1: 啊，无你那个熬夜啦、无眠啦、啉些烧酒啦，哦安尼感觉呢？真无爽快啊！呢，
0: 胃火啦，肠啊火啦，火拢甲你安尼积积咧腹肚内。
1: 啊，这火呐，早晚中午入去就变成病菌啊！哎呀，
0: 啊，咱这清肝阁兼解毒，哦，
1: 火呐大腹内就袂快活啦。
0: 食这款红参的五年解毒丸，皮肤病哦是小毛病啊，不大麻烦。
1: 嗯，
0: 哦，食这款就好啊。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这款跟他讲过30多年啊，
1: 嗯，
0: 哦，30多年啊，哦，从家买顿来吃，出来解冻个买个坑的，哦，提来
1: 在家都有啦，
0: 啊，我拢嘛坑在阮的这个碰伊的面头前呀，
1: 嗯，
0: 啊，提来啊就吃落去啊，哦，啊那这个南极的高浓度的磷虾油。提来吃饭桌啊呀，啊拢放伫遐，哎、欸，看到提来两粒塔罗球，都甲吞落去啊。无形中会帮助你的这身体真好，哦，
1: 会顾到咱的身体，
0: 对啊，
1: 健康，
0: 对啊。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什么人要听？广
1: 告完毕。
0: 迄、那个什么？对岸的车站没有，
1: 英和的康太太。
0: 哦，后来，嗯。

0: 这条都对阮车站啦，
1: 嗯，
0: 两个依依然行咧，唔管放咧，
1: 系啊，
0: 火车都走去啊，你个唔管放，哎、
1: 欸，啊唔管放，佮坐等去，
0: 啊，
1: 佮翻头啊，
0: 火车都要酸你啊，佮咧，
1: 啊酸起也都翻头，
0: 哎、
1: 欸，两个翻头等去啊，唔是火车，唔是火车翻头啦，
0: 即马唔是真。即卖火车直直塞去安尼，
1: 嗯，
0: 无像即卖咧高铁坐唔到，你会当落来，佮、嗯、坐倒转来呢，
1: 嗯，
0: 系啊。
1: 啊，我意思讲两个坐无着归去，佮带转去啊。
0: 系啊，
1: 系啦，
0: 嗯，
1: 安、啊、尼听无哦？
0: 我听无，
1: 我好多。
0: 来哦，梁先生讲怀念的亚钢边，
1: 嗯，
0: 诶，较早拢坐车了吼，可能拢坐喺钢边啊，
1: 嗯，
0: 诶，听海风啦。
1: 人爱看迄个海鹰啊！
0: 好、欸哦、对啦，这张龙龙唱的吼、哦，
1: 嗯，
0: 来怀念的亚钢兵。

0: 亚钢边，
1: 嗯，
0: 内湖的梁先生哦，七条拢拖在那走亚钢边，钢边哎，
1: 生态风，
0: 风个头吼、哦，
1: 嗯，
0: 那呼呼叫，哎，两个看要安怎去避梦哦，嗯，人家无人看，哎呀、
1: 啊，较无人听呀，
0: 对啦，嗯，怀念的亚钢边，
1: 哎，唔知公安倒去啊，
0: 嘿，真好听，真好听，
1: 嗯，
0: 来。今麦过来吼、哦，三声无来啦，都干那林秀珠唱这条歌哦，足好听的，三声无来。

0: 三峡木来林秀珠吼，唱了真好听。身体够用，人即马溜溜啊，我那唱歌的咧。
1: 唱歌带唔得唱歌。
0: 对啊，啊唱歌好啦。唱歌对身体啊，
1: 嘛袂歹啊，对咱的肺活量拢有帮助。
0: 来啦，这条我那真好啦，常常咧放吼，愈听愈好听啦。上官景瑞的。

0: 老歌都安怎放都安怎好听啦。
1: 嗯，
0: 哎呀，都安尼聊聊来个放一个，啊，大家都爱听哩。
1: 嗯，
0: 啊，你若要放个少年啊，敢若去大陆见的哦，嗯，咱嘛无法度。哎呀，
1: 嗯，
0: 来啊，即马即地吼，日本的红仙花，吼，即地，朋友们不宣布啊，真好听，哦，来。

0: 这条红鲜花日本的真好听吼、哦。
1: 嗯，
0: 系啊，罗拉多谢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时间到位了呢。
1: 嗯，
0: 咱明仔再过来吼、
1: 哦。对。
0: 啊，若要第三遍你会记得哦。
1: 重点。
0: 小姐，吃完身体哦，用起来。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哎呀、啊，
1: 心情哦轻松。
0: 对啊，
1: 身体呢健康，
0: 要躺会轻松。
1: 对啊，
0: 对啊，
1: 啊，身体呢健康，心情好，唔带轻松。
0: 对啦，
1: 嗯，
0: 啊，若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多啦，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啊，时间到呀，哦，
1: 嗯，
0: 明天再过来。忘记啊，
1: 我跟中
0: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晚安。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

食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齿痘性皮肤炎、接触刺接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

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胜于治疗。

0: be love. Love.
1: 时常听长辈耳提面命，熬夜喝酒伤肝。不过营养师刘雅慧在脸书粉专影片中指出，除了熬夜及酗酒，还有三种因素可能影响肝脏，导致脂肪肝的形成，分别是压力太大、爱吃甜食、蛋白质摄取不足。有些人压力大，大到加班加不完，回家还要顾小孩，长期慢性的压力让肝代谢脂肪的功能异常，脂肪就容易储存以及堆积。第二个，爱吃甜食，压力大想吃甜食，喝饮料舒压，过量的碳水化合物让肝脏制造脂肪的原料，进而导致发胖。第三个，蛋白质不够，脂肪运输需要蛋白质的帮忙，豆、鱼、肉、蛋类食物吃不够，脂肪就只会继续累积在肝脏里面，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刘雅慧表示，肝脏是代谢的中心，糖类、脂肪、蛋白质都要仰赖肝脏来帮忙代谢，足以见其重要性，却时常让大众忽视它的健康。肝脏脂肪含量超过 5% 就是轻度脂肪肝，容易让代谢率变差，肥胖者活动力下降等。他提到，因为果糖主要在肝代谢成脂肪跟尿酸，若来不及代谢，就只能先累积在肝脏，进一步导致脂肪肝。预防上应尽量避开饮用奶精茶、奶盖茶、果汁茶、纯果汁、运动饮料、加料或者是加糖茶、酒之类的，并可以鲜奶茶、无糖茶、黑咖啡等饮品替代。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忘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唔知要消什么才好。

你是否肚子上的肥肉总是减不掉吗？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台湾男女肥胖盛行率是亚洲之冠，每位男性之中就有位体重超标，女性也有 35% 过重。这项调查结果也凸显出肥胖背后的饮食习惯不良。但到底如何吃才能成功减肥？是否只要不吃脂肪就能够减掉肥肉吗？结果恰好相反。一项刊登于国际权威级期刊《内科医学年鉴》的研究，分别让两组受试者采取低脂饮食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结果发现低碳饮食减掉的体重比低脂饮食还多，低脂饮食者的体脂肪不降反升，而低碳饮食者的血脂肪也有好的变化，三酸甘油脂下降，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胆固醇升高，可能有助于增进心血管健康，远离慢性疾病。低碳饮食有你真好。低碳饮食指的是每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控制在 20%， 等于几乎每天只能吃一碗白饭，也就是大约50公克到150克。

但也不必担心因此挨饿。蔬菜、蛋白质、油脂的摄取量都可以随之增加。蔬菜高纤具有饱足感，蛋白质可以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是鸡肉、鱼肉、白肉，减肥中照样可以吃好吃饱。油脂的脂与量更是低碳饮食的关键。油脂是构成细胞膜、制造荷尔蒙的重要原料，摄取脂肪也比较容易让血糖急速上升，刺激胰岛素分泌，血糖相对稳定，而且血脂的能量密度较高，一克就有9大卡的能量，这也是低碳饮食可能有助于控制口腹之欲的原因之一。要为油脂的品质把关，首先要淘汰反式脂肪，西点面包、饮品经常含有这种难以代谢的脂肪。其次要破除植物油比较健康的迷思，玉米油、大豆油等都含有会促进发炎的 Omega 6脂肪酸，若过量摄取可能会影响免疫机能。想轻松摄取好油，每天吃一汤匙坚果是许多营养师都推荐的方式。常见的坚果大多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日前国健署公布2013到2016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就显示富含好油的健康种子类有高达 90% 民众摄取量不足。每种坚果的营养也略有不同，例如胡桃的脂肪比例高达 70%，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坚果类中仅次于核桃，还有 25% 左右的油酸，有助于维持细胞膜健康，是极佳的植物性好油来源，亦含有能够帮助身体正常代谢的镁以及维生素等抗氧化物质。如果不知该如何选择，购买时也可以任命有安心履历的国内大厂来把关，只要以手机扫描包装上的安心履历 QR Code， 原料检验报告、营养标示一目了然，包包有履历才能够吃得安心有保障。由于坚果容易氧化变质，开封后也要保存在干燥阴凉处，并且尽快使用完毕。无论采取哪种减肥法，营养摄取都要充足，每天应吃到三到五份的蔬菜，优质蛋白质可以经过透过蛋类乳制品补充，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坚果也必须摄取，而成功减肥过程中饮食控制占 70%， 每天还要多运动，提高热量消耗以及新陈代谢，不妨多从多走路开始，持之以恒才能够走完瘦身的最后一里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

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梦晃分享几种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

习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梦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

应该就医。吴孟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只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状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还有那个秀兰玛雅的

好，各位听众，咱今天吼要来介绍啥货？今天吼，咱来介绍一个迄、那个醋啦，哎，介绍醋。醋吼，味是酸酸啦吼，这大家拢知啦吼。性温，伊具有吼足侪迄个功效的啦吼，包括迄个促进消化啦吼，帮助稳定血糖啦吼，啊个降血脂。抗菌啦吼，抗氧化啦，啊，个也能缓解疲劳吼，啊，甲改善迄、那个，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啦吼。啊，醋其中吼含有迄个柠檬酸啦吼，啊个氨基酸，啊个吼迄种醋酸吼，对种身体新陈代谢吼，拢有帮助啦。啊。但是因为骨骼较歹吼，胃肠较歹吼，你食诶时爱特别量爱较少咧。好，咱今来讲吼醋诶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促进消化。迄醋吼会当刺激迄个胃酸诶分泌啦吼，会当帮助分解食物，特别是迄种肉类诶啦吼，还是迄种蛋白质诶，吼来分解。好，咱今来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醋吼，伊第二好处就稳定血糖，啊个血脂。醋吼，对种减缓糖分的迄个吸收啦吼，维持血糖的稳定啦吼，有帮助。啊，长期来摄取吼，对迄种降低总胆固醇啦吼，啊个三酸甘油脂啦吼，啊个迄种坏胆固醇吼，你降低吼，拢好处。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抗菌，会当抗感染。因为醋中吼，伊有含迄种有机酸的有机酸啦吼。对，像讲醋酸这种物件，就是有机酸啦吼。伊会当嫩过迄个微生物的迄个细胞毛吼，直接杀死迄个细菌。所以讲吼，伊会当防止迄个食物的中毒。所以讲啊，真适合迄种凉拌的啦吼，还是沙拉酱的吼，迄种。青椒迄种诶啦，真适合吼加醋。好，啊，咱即卖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即卖来听迄、那个霓虹乌达啦，北斗三郎诶迄个港口情歌，啊个宫本武春田英雄。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醋哈，伊个好处了哈，醋的好处。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哈，伊会当缓解疲劳，因为醋中间的柠檬酸哈，会当促进迄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乳酸的氧化，减少迄个疲劳感吼。第五个好处吼，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醋当中有种物件，就川穹针这种物件，伊会当抑制迄个血小板的凝集的吼，就是较袂硬化啦。啊，醋酸吼会当帮助稳定血压嘛吼，对于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心。血液循环啊，血液的循环吼，啊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咱即卖讲第六个好处了吼，一旦抗氧化，因为水果醋这种物件吼，含有多酚类的这种物质的吼，一旦清除自由基，所以一旦保护细胞的健康。好，咱即卖吼继续来听歌，顺去听迄、那个国语歌。潘秀琼的小清新。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草哈，迄个注爱注意诶代志啦哈，注意事项哈。草哈爱片面空白诶心来啉啦哈，因为空白诶心哈来直接啉哈，迄像浓醋啊哈，迄种较像高诶迄种草会刺激胃肠，所以讲建议哈。本澳一点钟再来应用那个醋啦齁。啊你若讲买那个本钱买啉齁会使，但是你要加一挂水齁来那个套。套较薄安尼齁再来啉。齁。第二个要注意的那个事项就是讲齁骨骼较歹啦齁啊是胃肠较歹齁想好是较少食来较好。因为中医认为讲吼，过量的使用迄种使用迄个草吼，可能会伤筋骨咯。吼，所以讲有骨肉吼，骨骼较是虚弱的啦吼，胃肠有较搞毛病啦吼，而且起码咧等咧骨折的吼，伊人拢爱片面迄个过量使用。好，咱今麦讲第三个吼，爱注意的吼，就是咧选迄买草选草的时阵吼。那跟那化学的醋齁合成的醋来比起来齁天然化解的那个酿造醋齁应用价值更高齁啊对身体嘛更有利啦所以说我们的酸醋的心齁一种不要酸那种化学的齁化学的那种合成的那种醋一种酸那种天然化解齁的醋齁好那今天齁对于草的介绍齁各家做一个看站齁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号称贺。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购置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

0: 每天油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缴。
0: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今个好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4: 有，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永乐禅师所居住的寺院，隔壁是一间素食馆。素食馆的主人是一对年轻的翁仔某仔，这对年轻的夫妇。